0: 昨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在昆明举行，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赵月霞、曾燕做学习交流发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分管工作交流认识体会，提出下步打算。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激励人心，催人奋进，要带头抓好学习贯彻，结合本职工作，主动思考谋划，努力担当作为，团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把贯彻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抓具体，推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好党的历史，用好云南红色资源，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在加强理论学习中把牢政治方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确保全省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中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着力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工作，让各族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干事创业，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紧盯155规划各项任务，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干实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知责、履责、尽责，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领导干部、每一名党员都要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再次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14个坚持，深学细悟笃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和各级党校教学的重点课程，扎实开展学习培训，依托主流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加强研究阐释和宣讲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各级党委党组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履行管党治

0: 党主体责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学习研讨，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思想上绝不松懈，工作上绝不松劲儿，责任上绝不松动，时刻绷紧防汛减灾救灾这根弦，严格落实1262机制，党政一把手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基层责任，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重要回信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听取11届省委第13轮巡视综合情况、第10轮巡视整改落实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动真碰硬解决巡视巡查发现问题，巩固深化中央巡视及巡视工作专项检查整改成果，坚持标本兼治，改进工作，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1次会议、省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深厚真挚的人民情怀、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预警响应联动，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科学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等权威教材，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系统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等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等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凝心聚力，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部分省政协领导同志做交流发言，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童志云、李学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会议。
1: 昨天下午，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乘机返回昆明。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前往机场迎接，代表省委向受表彰代表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赵月霞表示，各位代表亲历庆祝大会，接受党中央隆重表彰，是全省广大党员的无上荣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殷切嘱托，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当好理论宣讲员、发展实干家、群众贴心人、党员排头兵，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赵月霞向代表们送上鲜花并合影留念。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把荣誉化作动力，把责任扛在肩上，立足岗位，再创佳绩。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谢小晃：
3: 心情非常激动，有点紧张，但是激动还是稳住的，一直稳住的。不是光领奖，我还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团结一心，坚定信心。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4: 我们云南代表团是在前三区第一排和第二排，就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脸上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表情，所以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在不管是鼓掌唱歌的时候，我们云南代表团声音都特别的大。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元：
5: 在聆听我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几次讲到了人民，就刚好我，因为我是来自社区，因为我就是最基层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是一个为居民跑腿的跑腿书记。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团队的、党员的、群众的，所以我将要回到社区之后，继续要把文汇我们社区的爱心食堂给它做好。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段金辉：
6: 下一步的话，我会以董监引领啊，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做好我们的品种创新，多研发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支新品种。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程及自动化部门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杨桂香：
7: 以党建加工厂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然后引导更多的咖农嵌入到我们的产业链条来，以企业的振兴去助力乡村的振兴。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熊玉：
8: 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和社区上的党员，继续的做好服务群众的每一项工作，也带领我们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取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赞誉回昆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
2: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11: 欢迎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

0: 人折发贵。
1: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0: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折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2: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0: 这些年，折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折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3: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模范景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5: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7: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5: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8: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9: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证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5: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10: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临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5: 省水利厅河长胡长志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11: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5: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4级主任科员

0: 李定峰，
1: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0: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3: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0: 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4: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5: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6: 6月29号至3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巡临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压实各级领长责任，落实好护林员待遇保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三茶统筹理念，推进三产融合。要坚持科技赋能，提升天然橡胶战略资源供给保障能力。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创建西双版纳热带国家植物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要落细落实防汛减灾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7: 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介绍昆明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工作等，并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
8: 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9: 全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木夯国际口岸城市建设，加速推动长水机场的改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抓好以滇池为重点的蓄意水环境的保护治理。我们将更加加快推进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规划以及立法工作，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以贯之，抓好落实。
8: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文旅融合发展、消费品牌打造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0: 400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什么是

0: 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我朋友蘑菇这个人啊，这两天说了，就是性格特别的大条啊，但是在出行开车方面呢，一直是小心谨慎啊。开车呢，你首先是绝对不能喝酒啊，人家这个保持的，不保持也不行啊，对吧？有一次遇到交警在高速口拦车啊，他以为是查酒驾的，他就莫名其妙非常兴奋，然后把车开过去停下来啊，然后交警问他，你停下来干嘛呀？蘑菇反问他。那个不是查酒驾吗？交警当时笑了笑，让他把驾照拿出来看一下。一查，蘑菇有3个违停没处理，把他驾照给扣了。怎么说呢？就是一次外向换来终身内向。你不是自信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啊，祸从口出，多嘴的人以及盲目自大的人下场都不太好。当然了，还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严格遵守交规啊，前方才会一片坦途，行车不规范，最后都是眼泪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情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到明后两天，省内西部、西北部和东北部有强降水来袭，需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云南西部和南部边缘午后到夜间有雷电、局地大风等强对流活动。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德宏州、保山市、怒江州南部，还有大理州、丽江市南部、楚雄州北部、昭通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哎呀，终于把周五给盼来了，一到周五啊，就感觉自己不辛苦啊，啊。就是我说实在的，你每天出来就说这么一句话，你有什么可辛苦的，对吧？哎呀，确实一到周五心情会变得不错啊，那尤其是好消息来的时候就会更不错。今天的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的调整窗口将要开启了。那多家机构预计呢，油价将迎来三连降。这一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也就是6月18号到7月3号，今天的24点，受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整体偏弱运行。那均值呢，较上个周期是明显的下跌。那根据金联创的测算，截止到7月2号。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3.78美元，变化率为-15.4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该下调的，对应的是每吨825元左右。那卓创资讯的数据监测模型显示，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为-19.31%，预计的汽柴油下调的幅度也是每吨855元左右。折合升价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的下调幅度会在0.67、0.71和0.73元左右。调价的窗口7月3号24点呢，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三连跌。卓创资讯的分析师孟鹏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本轮成品油限价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啊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33.5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一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这个燃油成本啊将减少1200元左右。当然了，以上的预测数据仅供参考呢，还有要参考今天的数据啊。那最终的油价变动情况呢，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哎呀，这个早上有点吃咸了，这嗓子 hold 住了。你说打工人最愁的是什么呀？最愁的就是这个周末的假期好不容易来了会被占用。更愁的是什么呢？周末的假期好不容易来了，这个周五啊手头的活还没干完，这万一加班，就心里就不太好受，是吧？昨天呢 DeepSeek 突然崩上热搜。为什么叫崩上热搜呢？就崩溃的崩啊！有网友统计啊，今年 DeepSeek 发生了至少18次服务异常了，其中5月8号、21号、24号、28号连崩啊。为什么呢？啊，有人说这个服务器不够。哎，对了，直接的原因是用户量的暴涨啊，用户量暴涨66.7%，而算力储备呢只增长了8.3%，就导致这个供需啊它失衡了。那记者给 DeepSeek 发去了你好啊，在昨天的这个故障期啊，他也一直无法给出回应。之后呢，显示服务器繁忙啊，稍后重试的相关字样。那网友表示啊，就感觉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感觉自己突然不会办公了啊。于西说：“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然后半盏萤火说：“我求你了，快修好吧。”

明天就要这个大考了，就要用了，这毕竟是半年度的啊，要做年终的一个总结了。还有的说这个一看见那三个点儿就知道不正常了啊，考脑袋说啊，这个就找这个热搜来了，果不其然上了热搜了啊。还有的呢，这个在讲说一直在检查自己的网络是不是有问题啊，没想到啊是这个官方出了一些故障啊。那相关的情况哦，我们也会关注啊。那据说今天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再来关注一下航空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呢，中国东航发布消息说，从7月3号今天开始，东航与子公司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将全面开放免费空中 WiFi。哎，那福利呢是覆盖全部的国内国际航线，不区分舱位等级，实现一个 WiFi 在空中的普惠化服务。那流量标准按照舱位划分，经济舱、超级经济舱的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版免费流量，公务舱、头等舱的旅客能够享受到高速版网络，满足不同旅客的上网需求。那这也并不是东航首次推出免费空中网络，今年的元旦这家航司就已经完成了国内航线 WiFi 免费全覆盖。春节期间呢，又将免费服务拓展到周边地区和澳新航线，这一次政策也进一步打通了全球宽体机航线网络。好，再来关注7月1号开始，6辆纯电动大巴将在西山景区正式的投入摆渡运营，将有效的提升景区摆渡运力保障水平，让市民游客出行更省心，游玩更舒心。另外关于文旅方面的消息，大理市海东镇人民政府发布了一则消息，秀北山森林公园将进行改造提升，从7月1号起暂停对外开放。3月1号到6月30号，昆明市滇池流域禁捕水域全面禁钓。那如今禁钓期结束，昆明市90个可垂钓区域恢复开放了。这两天大关河畔啊，重新迎来了垂钓爱好者。那对于大伙来说呢，能不能钓到鱼，其实呢不是重点。不然的话，这个钓鱼佬从不空军这句话，就是得有个解释，对吧？哎，静坐在河边，就算你没钓上来。哎，你临水吹吹风，享受一下片刻的宁静，这不就是此行最大的乐趣吗？对吧？哎，根据关于规范昆明市长江流域禁捕水域垂钓管理的通告，每年的3月1号的0点到6月30号的24点是禁钓期，长江流域禁捕水域含滇池流域重点水域禁止一切垂钓。禁钓期结束之后呢，昆明市划定的90个可垂钓区域对外开放，其中包含64个滇池流域的可垂钓区。市民可以通过云鱼通这个小程序来查询划定的垂钓区域，并且进行网上备案，备案成功之后就可以前往垂钓了。周末马上就要到了，有工作的上班族要出去玩啊。当然了，暑期整个的这个高峰也要开启了。那这个暑期呢，年轻人的旅行方式啊出现了新变化。哎，前几年你会发现不少人热衷于干嘛呢？就是特种兵旅行啊，对吧？到这儿拍张照片，赶紧跑下一个地儿啊！这一天呢，甚至多的能跑好几个景点。那周五下班之前啊，可以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的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3天跑完2座城，1天走出3万步，朋友圈9宫格准时营业，看起来满满当当。听着都累啊，回家之后却只剩下腿酸、困倦和一句：“哎呀，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啊”就是假期明明结束了，哎，就人呢却好像还没有真正休息过。于是呢，慢充旅行开始成为暑期出行的新选择。哎，慢充啊，您听听啊，就是咱们充电都知道啊，现在好多咱们都讲究快充，手机也要快充，平板也要快充，哎，我们的这个电动汽车也要快充。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在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这种心理负担，一天不安排太多的项目，哎，可是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啊，更像是真正放了个假。字面意思，这就是慢充旅行。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呢，就找个地方坐一坐。这种旅行啊，对 P 人，哎，就是我们的这个INF 什么什么 P 什么的，哎，就是有一类人格，哎，就是格外友好。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不带任何目的的，不用提前做。

十页的攻略，也不用精确到说每一分钟都去哪儿，晚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呢也不会觉得自己亏了，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当天最意外的惊喜。这个旅行啊，不用像考

0: 您舒舒服服的吃上一整天，甚至都花不完。哎，这个钱啊，花的感觉没有那么有压力了，体验啊反而更扎实了，对吧？那这个更重要的是呢，特色小城它有自己的生活机理，没有被复制粘贴成统一的网红模板，没有这个哎很多的压力。本地人的日常啊就在街巷里流动，早市的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地方戏台上的锣鼓，都让旅行多了一些真实感。而慢下来生活，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其实啊，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够打动人呢。所以这个暑期您想来一场特种兵旅行还是慢冲旅行呢？您觉得哪座宝藏小城最适合慢冲旅行呢？哎，要说到这个哪座小城最适合，我觉得咱们云南的很多地方必须拥有姓名啊。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7月2号途家民宿发布暑期预订数据显示，依托清凉气候、多样民族风情和完善的民俗配套，那云南迎来了大批的省外亲子家庭避暑旅游，全省民宿常住旅居订单是大幅的上涨，昆明、大理、丽江、曲靖、普洱、德宏多地同步走俏，避暑旅居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风向，北上广以及成都、重庆、武汉等高温城市家庭是赴滇旅居的主力，30到45岁亲子群体占旅居总订单的54%，其中70%订单携带儿童，多户家庭结伴租住三居室、四居室家庭院落民宿啊，带院落亲子配套的这种房源是非常的抢手的。还有大理和昆明呢，是稳居在全国暑期民宿预订前10的城市当中。那值得注意的是，省内多个小众避暑城市就迎来了客流爆发，民宿预订量大幅攀升。普洱的民宿预订同比增长92%，德宏、曲靖的民宿预订涨幅这个都超过了50%。那相比热门旅游城市，小城人流量适中，生活节奏舒缓，依靠原生态、自然风光和民族特色体验，成为了游客避暑的新选择。另外，入境的游客方面啊，同样是非常青睐咱们云南民宿啊。数据显示，大理、昆明和丽江跻身外国游客民宿预订全国前10城市中。今年暑期外籍游客的民宿平均入住时长是4.7天，是长于国内游客。境外游客偏爱租住特色民宿，深度感受云南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文化。外国游客入住足迹覆盖了省内多座特色小城。随着2026年暑期正式开启，全国多地中小学生迎来放假，那第一波亲子出游高峰已经到了。我们的记者从同城旅行了解到，截止到7月2号，暑假亲子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5%，亲子用户占比超过60%。今年的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一个趋势。云南凭借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丽江古城、大理洱海等丰富的资源，也跻身10大热门目的地之列。其中西双版纳因为小学语文课文《难忘的泼水节》而热度飙升。最近在昆明气象路啊，又多了一处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啊。如果周末不能够远行的话，这儿也不错。有一座老药厂改造的文创园——振华1958摄影文创园，开启了试运营。工业老厂房、现代创意装置和摄影主题相结合，让这座文创园是别具特色。振华1958摄影文创园前身是老振华制药厂，大约有27000平米。入口大门呢，是以徕卡相机为灵感的巨型艺术装置，金属质感和复古造型碰撞，辨识度拉满。园区内高饱和度的蓝橙撞色工业楼梯、爱心造型的红绿灯，以及足球、昆明、这个摄影、宠物等等不同主题打造的鲜艳的涂鸦墙，都是非常不错的打卡出片点位。园区内的非遗大师工坊引入了竹编、甲马、瓦猫、剪纸、面塑等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室，公众呢可以参观和体验。另外，多家摄影工作室也已经筹备或开业了。园区还配备了丰富的餐饮休闲业态，包括云南风味小吃、咖啡馆、名茶馆等等餐饮类的门店，以及屋顶花园、宠咖社，还有球迷酒吧等等休闲娱乐场所。内部还有自营酒店，提供住宿和商务接待的相关服务。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朋友说了，您这前面啊说的够热闹的啊，去这儿去那儿啊，这儿玩那玩，那关键的前提是什么呀？你得有假，对不对？哎，最近呢有一家公司啊宣布暂停日常工作，全员暑期休假的消息啊成功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啊。最近呢拳头游戏宣布全体员工，包括美国总部的上海等咱们国内分部的，还有全球各地的工作室啊，全部执行。那么进入到为期一周的这个暑假模式，这家工作室整体工作暂停。这也是这家公司从2020年起推行夏季 shutdown 制度以来第七年实施全员暑期休假，连续七年放带薪暑假。这个拳头游戏推行可持续工作模式。那根据内部安排呢，26年的暑假定在了6月29号到7月3号。这家公司考虑到英雄联盟、无畏契约等产品的线上运营不能真断档，那部分必须持续在岗的团队，包括线上运营啊、安全和反作弊团队，已经提前安排好轮休的班次，确保服务平稳，外挂防控不掉线。除了暑期假期之外，这家公司每年的12月下旬还会安排冬季长假，全体研发人员停工休整，假期时长两周，休假期间只有基础运维、反作弊相关岗位的人员轮守值班，那么游戏内容开发、版本更新等工作会暂停。这家游戏公司的前 CEO 曾经公开表态，反对行业盛行的常态化加班文化，称偶发高强度的加班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常态就是管理的失职，他不认同把百小时周工作啊包装成奋斗精神，那么主张行业不应该透支热爱游戏的从业者，应该打造可持续的工作环境。有网友说了，羡慕啊，都说腻了。还有人呼吁这样的带薪假，希望多来一些，啊！当然了，也有这个网友在评论区爆料说，自己家的公司啊也有高温假啊，希望呢这些这个企业能够在这样的员工福利待遇方面啊卷起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岗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晚上在广西沿海至越南北部沿海2次登陆。

0: 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今天早上的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目前最新的情况是赛事已经结束，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分为2-2打平。今天上午的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孙颖莎、王楚钦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法国来自日本的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号至7月1号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据南非媒体报道，一辆大巴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

0: 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好，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2026世界杯。今早北京时间今早7点的比赛，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这一场啊，刚刚在速度时刻的时段啊，为您错误播报了比赛的结果啊，刚刚是看错了啊，这个克罗地亚有一个进球是被判了越位啊，本来2-2啊，场上的比分又最终被改写为了2-1，葡萄牙最终是获得了晋级的入场券。那同时呢，克罗地亚是遗憾的出局了啊，当然了，场上最后的时刻啊，长达18分多钟的一个加时，也引起了很多克罗地亚球迷的不满啊。也是在这个场上看到观众席，克罗地亚的球迷非常的绝望啊。当然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当然这场比赛很多的球迷我看到的评论是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啊。那我们在后续的时间段也将为您继续关注2026世界杯的最新的战况。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为您播出，我是大全。那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生育医保的新政。那么7月10号开始呢，咱们云南生育医保新政全省实行，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费满6个月可以享受待遇。生育服务包内住院分娩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包干结算。辅助生殖服务项目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3000元。那根据了解，这一次新政是落实云政办发2025/56号生育友好15条的具体配套。一是保障方扩面啊，把这个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满6个月可报生育医疗费，满12个月可领生育津贴。过去参加职工医保却领不到生育津贴的群体缺口，被补齐了。那二是全周期提标，提升产检、住院分娩、辅助生殖保障水平，全面推行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参保，从备孕、产检、分娩、辅助生殖到产后津贴、新生儿

0: 落地参保全生育全周期医保兜底进一步的得到明确。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连日来，云南多地持续降雨，野生菌集中上市。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各类野生菌价格下跌。那根据商户的介绍，对比六月初的行情呢，干巴菌价格降了一半，剑手青价格同样是大降。那根据了解，当前木水花市场鸡枞每公斤130至450元，青头菌每公斤100至260元，剑手青每公斤150至300元，干巴菌每公斤400至1800元，鸡油菌每公斤110到200元，整体的野生菌售价较往年同期呢是便宜了30%左右。6月30号，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温泉镇光山村的村民罗美平在山林中意外采获了一朵重达2公斤、菌帽宽超过36厘米啊，形如小脸盆的黑牛肝菌啊！您想想，36厘米，差不多这个比小臂这个长度几乎是相等了啊，那让周围的乡邻也是啧啧称奇呀。7月4号到7月12号，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商城大道的菌灵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将开启“菌子疯了”年度首场野生菌线下大展。展会现场呢，将打造大型野生菌主题集市，松茸、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奶浆菌等全年首批时令鲜菌直供现场。覆盖了高端珍稀食材、家常的食用菌全品类，所有菌类都由产地菌农直送，无中间商溢价，同步开放零售、小额批发、高端菌菇礼盒定制等多元消费的渠道，满足市民尝鲜、家庭聚餐、游客伴手礼、餐饮商户备货等等多元需求，打造昆明品类全、货源鲜的野生菌线下展销阵地。另外，展会创新推出沉浸式山野寻菌文旅项目，市民游客可以报名参与山林采菌体验，近距离的了解野生菌生长环境，辨别知识，深度的体验云南独有的菌食文化。文旅方面，7月1号，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携话剧《星空与半棵树》主创团队走进了昆明剧院，和春城剧迷面对面畅谈台前幕后的创作细节，和春城观众面对面畅谈台前幕后为即将启幕的系列戏剧演出做足预热。那作为2026昆明第九届首戏演出季，即首届蘑菇戏剧节的开幕序章，话剧《星空与半棵树》将在7月3号今天率先在昆明剧院大剧场正式亮相。这部剧从半棵树失窃的荒诞事件切入，以乡村变革为背景，深刻地探讨人的尊严与精神坚守，被誉为注定写入中国话剧史的一部作品。7月5号，荣获文华大奖的话剧《主角》也将震撼登场，讲述一代秦腔名伶近半个世纪的命运浮沉。那这一次这个登陆昆明的《星空与半棵树》包括《主角》这两部经典话剧呢，都是全新升级换新的版本。昆明站是两部陕派标杆话剧升级后的全国首演。戏剧节相关的艺术活动资讯与剧目开票信息可以通过昆明剧院包括大麦网等官方的渠道来获取。最近山海连南洋一位十大马，马来西亚文化旅游美食节在昆明索菲特大酒店启幕。这次美食节活动将持续到8月9号，市民可以在这里领略热带风光，品鉴地道美食，感受多元南洋文化魅力。最近马来西亚榴莲迎来了大丰收，本国市场呈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高端精品和普通平价榴莲价格都大幅度的出现跳水，业内将这一次的滞销现象称为榴莲海啸。那根据媒体6月30号的报道，断崖式的下跌的榴莲售价很快引爆了当地市场，马来西亚本国的消费者纷纷批量囤货，为快速的去库存，减少鲜果的损耗，当地不少商家甚至推出了免费派发榴莲的活动。这次榴莲价格下跌覆盖面非常的广，从顶级高端品种到普通品种几乎无一幸免。数据显示，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榴莲猫山王的价格暴跌了90%，从每公斤90林吉特大约合1.66元人民币跌到了9林吉特。那根据媒体报道，普通品种的榴莲价格更是跌到了谷底，单颗

0: 只需要 0.5 林吉特。那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行情呈现了明显的分化状态，符合出口标准的 A 级 AB 级榴莲价格呢，这个优质的榴莲价格仍然是比较坚挺的，每公斤稳定在30到40林吉特，基本不受行情波动的影响。品相一般的 C 级果和小个头榴莲则成为了降价的重灾区。由于榴莲保质期非常短，滞销果非常容易变质腐烂，为了快速清空库存呢，当地商家推出了多个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那最后提醒一下啊，这个榴莲这种水果它是比较高糖的啊，所以糖尿病、肾病、高脂血症的患者呢都不适合吃榴莲，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也建议尽量少吃。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今天呢，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来聊一下，最近火了的餐馆啊。这家餐馆呢，在北京门头沟，是一个做锅烙的啊小馆子。锅烙是什么呢？您就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煎饺的一种啊。它火呀，不是说这个菜有多惊艳，而是墙上贴的这个标语特别的硬啊。你看，我给您念念它这个标语啊。他说，在本店用餐的顾客，请您遵守国家规定的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条例，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如果您有在本店吸烟的行为，本店工作人员提醒劝阻您，您有辱骂大声呵斥我们员工的行为，我们只有选择报警，免得影响您和同伴的用餐好心情，请您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这个禁烟的力度啊，很多人一看了之后啊就感慨，然后转手就是一个赞。为啥呢？因为这种店啊太稀罕了，对吧？回过头来咱们得盘算盘算，一家小餐馆让客人别抽烟这事儿有多难。北京控烟条例啊，明明白白的写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经营者有责任劝阻。但现实当中呢，您想啊，这个餐厅我们知道它一直是二手烟的重灾区，有人是一边喝酒一边吞云吐雾，聊到兴头上啊，根本不看旁边是不是有孩子有孕妇。你看服务员忙得脚不沾地啊，有人带头一抽呢，你就会发现很快整个屋子哎，就是烟雾缭绕了。北京市控烟协会曝光的数据里啊，餐厅被投诉的次数常年高居榜首。我们知道北京这种城市啊，它控烟做的已经是公认非常好了。那么其他的地方什么样呢？哎，规矩定在那儿，为什么落实起来这么难呢？说到底啊，餐馆的老板心里其实也有一小本账。哎，你看我这是小本生意，对吧？我要是劝顾客别抽烟，人家可能脸一黑，心里一生气，我下次不来你这儿了。那万一要碰上脾气大的啊，或者喝了酒上头的，哎，吵起来打起来了，那这生意还怎么做呢？所以很多餐馆老板的选择是啊，把禁烟标识贴好，烟灰缸收走，义务尽到。至于说劝阻啊，哎，他就觉得了，哎，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您看啊，这不是一家餐馆的纠结，这是千千万万小饭馆共同的一个囚徒困境啊，就是谁先较真了谁吃亏。那么怎么破这个局呢？你说简单罚款，这个解决不了根儿上的顾虑，而且你哪能罚得过来啊？你得让较真儿的人不吃亏，有底气啊。第一个法子啊，就是别让禁烟变成餐馆和抽烟客的单挑，可以试试违规随手拍啊这样的这个办法。食客也好，店家也好，看见有人在禁烟区抽烟，拍下来直接在线举报，这样呢矛盾的焦点可能就不在餐馆本身了。那么第二个法子呢，哎，要可以更关键啊，就是要给禁烟有利的商家给他发糖吃。什么意思呢？现在的生活服务平台这么发达，那可不可以设置一个无烟友好餐厅的一个标签？哎，那用户比如说从这个美团啊、点评啊，哎，这样的地方啊，或者是地图对商家的推介的信息页一搜，哎，你就知道哪家店面对不抽烟的客人特别的友好， 那么这个标签最好还能提高一点推荐的算法的权重。那么对于那些带孩子闻不了烟味的、有鼻炎的，或者是呢，对。

这个事情不能接受的家庭和客人来说，这就是最实用的筛选指南啊。那么去的人多了，老板您说他还怕赚不回来这个钱吗？其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啊。那位硬核禁烟的老板自己说了，当初啊，他下决心在餐馆自己家的餐馆禁烟的时候呢，连摊儿黄了的退路都想好了。结果呢，哎，人家禁了六年，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带孩子的家长就是冲着人家这儿没人抽烟来的。所以啊，真正的好风气不是赶走客人，而是帮你筛选出真正认同你的客人。当您允许第一根烟在角落里悄悄点燃，烟雾就会慢慢的吞没整个空间，这就是破窗效应。当你敢对第一根烟说不，清新的空气反而会引来更多同频的人，这就是跟随效应。餐馆禁烟啊，应该说需要大家共同的在乎和努力，这需要政策再细一步，平台再撑一把，更需要咱们每一个人多在乎一点，多支持一分。当越来越多的餐馆有了硬核禁烟的底气，那股缭绕在饭桌旁的二手烟才能够真正的飘散。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七彩云端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段继续持续的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上八点半钟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

0: 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阳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那么现在药橱刚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
3: 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计数，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牛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9: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
10: 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5: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79，400619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 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
7: 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 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

0: 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在节目中啊，会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和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老师、同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继续关注高中数学学习，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陈建老师的采访，来了解一下陈老师。陈建，云南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教务主任，工作以来连续5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所带班级荣获市级优秀班集体，发表德育论文在国家期刊荣获1等奖，潜心研究数学教学，参与昆明市课题研究并成功立项，所撰写教案荣获昆明市级1等奖。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我们一起学习高中数学。
3: 陈老师你好，我们在这一期里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就是初高中数学学习的衔接问题哈。在上一期里，我们主要讲了数学学习的初高中内容和难度上的区别，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在初高中数学衔接过程中会面临哪些困难。在这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这个话题。陈老师，就是说您在上一期谈到的初高中数学衔接上同学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从共性的方面来说的。其实像每个同学呢，他的学习的基础不一样，而且接受知识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差异。那您觉得这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如果有，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4: 上一期我们在谈到初高中数学衔接的过程当中，主要面临的是3个问题啊，一个是知识跨度，另外一个呢是思维的方式，还有一个呢是学习的方法。这3个问题呢主要体现在我们一个共性的一个问题上，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在谈到学生的个体差异的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以下的3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知识的基础方面，那在咱们初中的时候呢数学的学习基础扎实的这个学生呢，在面对高中知识的增加和难度的提升的时候呢，适应的能力会比较强啊。这个呢主要体现在我们初中所学的板块，包括刚才我们所讲的啊这个函数的板块，还有一个呢是几何的板块，还有计算的这个专题。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呢孩子进入到新高一以后呢，适应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举个例子，对于函数的知识掌握好的这个同学，重要的3类函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那在这些板块抓得比较好的同学呢，在高中进一步学习函数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比如说在理解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这个奇偶性等概念呢，会比较容易。而基础比较弱的这些同学呢，可能连初中的代数运算都不够熟练，那高中学习新的这个知识呢，会比较吃力。比如说咱们在初中的时候学

0: 1月二次方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同学在解1月二次方程不够熟练，主要体现的就是三个方法。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配方法，第二个呢是公式法，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十字相乘法。尤其是我们的十字相乘法，可能有个别的这学校十字相乘法这块呢老师不一定会渗透，但是到了我们高中的时候呢学习的内容呢会跨度到学这个一元二次不等式。那这块内容呢就是要求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呢对十字相乘法的这个内容呢要更加扎实。如果我们个别的同学呢在学习这块的时候呢计算能力如果不过关，可能在高中学习这一块就比较吃力了。这个呢是我们的孩子个别的体现在知识基础的这个方面。同时呢也还会存在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初中学习二次函数的时候二次函数本来在初中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内容，也是中考必考的一个内容，但是近两三年的中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二次函数可能在图像的研究和性质的研究这块呢考察的比较少，可能有些孩子呢就觉得二次函数的这个内容呢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一到了我们高中在学习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时候呢，刚好又回到了二次函数的图像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二次函数的时候呢，学二次函数的开口方向、对称轴以及顶点坐标，还有包括这与 y 轴的交点当然还有一个呢是二次函数跟方程的结合。这一部分来讲呢如果学的不扎实，到了高中解一元二次不等式就出问题了。第二个方面呢主要体现在思维能力方面。那思维能力方面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思维。一个呢是逻辑思维，还有一个呢是抽象思维。那在咱们初中的时候呢，如果这两个思维在初中的时候比较强那到了高中以后呢会很快的适应高中的思维要求。比如说有些学生呢在咱们初中的时候呢就善于思考一些复杂的几何证明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中考的第27题24年开始第27题呢就调整为考约的综合问题。这一部分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同学呢就是要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和抽象的思维能力。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考察我们学生个体在初中的时候，尤其是在进入中考的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呢体现在我们的几何证明题里面去。因为在高中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的学习当中，就对这两个思维是要求比较强烈的那么相反如果这些思维能力较弱的这些学生可能很难理解高中数学的抽象概念。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学到复数的概念及其运算，还有包括向量的思维，尤其是用向量的这个思维呢去解决几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对我们学生的这种思维能力挑战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初中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加强学生的这个逻辑思维和抽象能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个呢是第二个方面的差异，个体差异。第三个个体的差异呢是跟我们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也会导致一些差异尤其是我们在初三备考的过程当中，如果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的习惯的学生呢，在高中数学学习中会主动的去调整学习的方法积极的预习新的知识点以及复习和总结错题尤其是在我们讲到高中学会总结的这个问题上高中的很多学习呢，除了概念的难度会增加以外，更多的是考察我们学生是否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主总结的能力。要提升我们的思维能力，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的解题技巧，还有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上来培养而解题的这些技巧就是需要我们学生呢能够这个
1: 沉得下心来，
0: 对，沉得下心来而且呢加强这个总结，一定要形成自己的这个模式和套路就要有
1: 就逐步的自我的摸索
0: 对就自我摸索然后呢建议呢还是要有一本笔记本能更好的把我们学习的当中的一些方法呀一些技巧呀给它形成文字性的东西呢给它提炼出来所以在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讲过就是我们的求线段的问题，那求线段问题呢我们要学会把线段呢要转化到三角形转化到圆，这里面进行研究，这些就是我们要学会提炼和总结的这个呢是 刚才的学习的态度。

0: 度还有学习的这个习惯，也会导致我们初高中数学衔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1: 倾诉，
2: 倾诉，
1: 聆听，
2: 聆听。
1: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
3: 沟通的桥梁。
4: 您刚刚谈到了，就同学们在每个同学，因为情况不同，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困难。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些困难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的原因呢，有以下的这几个点。第一个呢，是从我们教材和知识体系的这个角度来看，初高中数学的教材的编写跨度较大。例如我们举个例子啊，初中的时候呢，函数部分主要是简单函数的图像和性质，主要是研究图像跟性质。最基本的一些题型，比如说我们在中考题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给定我们一个函数啊，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自己画图像，然后呢根据这个函数的图像来解决问题。那有些时候呢是直接给定我们这个函数的图像啊来解决问题。但是在咱们这个高中的时候呢，它是基于集合等概念啊，对函数呢进行更深入的这个定义，同时呢还拓展出了多种复杂函数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讲到了这个指数函数、复合型函数、对数函数的复合型函数、三角函数的复合型函数等，这种教材的内容的突变呢，会增加我们这个孩子的学习难度。第二个原因呢，主要是从教学的方法来讲啊，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老师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咱们初中数学教学的进度呢相对较慢，因为总的内容呢也不是很多。
4: 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理解。
0: 对对对，慢慢的理解。然后呢而且时间比较宽松啊，因为在初中的时候一般备考的话呢，我们多数学校都是要到初三的第二个学期开始，
4: 对
0: 啊，才可能才开始备考啊。那么老师呢可能会详细的讲解这个知识点，而且练习巩固的时间呢比较充裕。但是高中呢伴随的就是教学的进度比较快，课程的容量呢比较大。包括我们现在虽然是新高考以后呢，我们教材的这块呢都是调整成五本教材。从必修一再到必修二。这两本书完了以后呢，又到选择性必修一、选择性必修二、选择性必修三。所以呢老师可能更注重的是知识的这种引导跟拓展尤其是我们讲到拓展的这儿。可能就说咱们初中讲的时候呢，可能一个知识点就是讲透完了，对应的就是我们练习。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呢，对这个同样的一个知识点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拓展。那可能这些拓展呢课本上是没有呈现的。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高中数学课堂上可能一个课时就要讲完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还有包括它的应用，留给学生在课堂上消化的时间呢较少。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孩子呢在习惯初中数学教学的这种节奏上可能就很难适应。这个呢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从学生自身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初中生的思维还处在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咱们高中数学呢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学生在心理和认知上呢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进入到高中数学的学习。
4: 对。
0: 所以自然的会感到
4: 很吃力。
0: 很吃力。而且呢初中阶段呢学习这个自主学习能力呢要求比较弱。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呢，如果不能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呢，依然依赖老师的这种督促，还有包括详细的这种解答，就无法跟上高中数学的学习节奏。
4: 您刚刚对我们的困难的原因做了一个分析，那么针对这些困难，我们的学生就要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其实上现在高一的同学已经进校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0: 对对对对对。
4: 那么这种自我调整就特别的必要，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孩子呢进入到高一呢应该说第一个学期已经过了一大半可能就说是学习数学的这块来讲呢确实会比较吃力，也会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我给的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是从学习心态的这个方面，同学们呢要认识到高中数学学习难度的这个提升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要认为是正常的。
4: 大家不要被这个困难给吓怕了。
0: 对对对，要。

0: 开始啊，可能同学们呢现在高一第一个学期呢应该是学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1: 嗯，
0: 这两章内容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部分当中跟初中呢衔接比较大的这两个板块。
1: 嗯，
0: 所以学习到这两个板块呢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那么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这个放弃，保持这个积极的学习态度。
1: 嗯，
0: 啊，相信自己呢能够逐渐的这个掌握知识啊，一定要有这种信心啊，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在学习的这个方法上啊，同学们呢是要学会预习。那么这个预习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初中呢老师也提啊，
1: 对，
0: 但是到了高中呢我们还在提这个问题，因为预习呢能够让同学们呢提前了解将要学习的这个内容，找出不理解的这个地方啊，在课堂上呢重点听讲。那这一块主要是我们在这个课堂的预习当中呢可能同学们会有个矛盾，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呢学习时间本来就很紧，
1: 对，
0: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时间去预习。其实我们在预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用详细的这个预习啊，要粗略的这个预习。嗯，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在预习高中的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也就是同学们最近学的这一章的函数的这个章节的时候呢，可以先浏览教材，尝试呢去理解函数的定义还有图像等基本内容啊，这个呢是在学习方法上要学会预习。第二个呢是要学会课堂笔记，高中的数学呢知识点密集，好的这个笔记呢可以帮助同学们呢课后进行复习巩固啊。高中呢是一定要有一本自己的笔记本
1: 啊，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摸索的本子。
0: 对对对，就是建议不要把这个笔记呢直接记在书上啊，还是形成有自己独立的一本笔记本。那笔记本呢有两个板块的内容，一个呢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补充的内容，另外一个板块呢是自己课后延伸啊，这个总结出来的内容啊，这个呢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呢是及时的复习通过复习呢可以巩固课堂所学的这个知识，梳理知识之间的联系啊，比如说在复习后期同学们学到数列的这部分的时候呢，可以将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还有包括它的求和公式啊进行对比来进行记忆。那么再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学的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啊，这两个函数呢是同学们学习当中容易出问题的两个函数。那这两个函数呢刚好它两个是不分家的，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同学们呢把这两个函数呢串起来复习啊。第一个呢是复习它的这个表达式，第二个呢是复习这两个函数的图像，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对比这两个函数呢再研究它们的单调性啊，研究它们的奇偶性啊，再研究它们的其他的复合性函数的一些考点啊，这个呢是给同学们第二个点学习方法上。
1: 嗯，陈老师说了两个点进行预习哈。
0: 嗯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谈到这儿，谢谢陈老师。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继续这个话题。
2: 好，听众朋友，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同学们和家长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金泉细语，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关门请当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应急科普在身边。
16: 暴雨天气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交通安全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了解并遵循一些关键的注意事项，不仅能保障自身安全，还能确保他人的行车安全。首先，我们要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避免在暴雨天气下驾车出行。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大大增加了行车的风险。但如果确实需要外出，请务必做好充分的准备。驾车时一定要稳定车速，谨慎驾驶。在行驶过程中， 保持车速的稳定至关重要，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等激烈操作，以防车辆失控或侧滑。此外，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便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密切关注路况，暴雨天气下路面湿滑且能见度低，驾驶员应时刻注意观察路况，包括前方的交通信号、路标以及路面上的障碍物等。此外，通过收听交通广播或使用导航软件，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交通管制情况也十分必要。另外，必须注意避开积水区域，积水路段是暴雨天气下的另一大隐患，积水可能导致车辆熄火、失控甚至侧翻等危险情况。因此，在行驶过程中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选择安全的路线前行。
3: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1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18: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1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欢快的《爱的首席》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爱自己，让自己成为爱的首席。说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哈，我们常常说到如何爱和被爱，其实呢，这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我们只有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才能更好学会爱别人。有人说，等着别人来爱你，要先努力的自己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的中心在彼处，而当你用心的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的。对于爱自己有好几个层次，而学会爱自己都会向阳而开。首先当然是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再忙也不要敷衍了一日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自己的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可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其次是滋养自己的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都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的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丰富我们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再者就是要愉悦自己的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儿让我们心生千千结，但是它都过去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难免会有，这个时候可以找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听一首能够治愈自己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可以到路边的小摊儿尝一尝地道的美食，看一看公园花坛开得正艳的花。世间的万物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去做喜欢做的事。总之，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都可以。当然，爱自己还要接纳自己的平凡。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的在意外界的声音。而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并接受自己。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我们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你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特立独行。当然你可以过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简简单单。你就是你，你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刚刚我们说到责人先责心哈，爱人先责人，责人先责心。当然了，这个心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责任心。好的关系始于爱情，忠于责任。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要选择另一半，一定要选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努力让父母颐养天年，让伴侣有所依靠，也会让孩子健康成长。爱情其实是一场双人舞，它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无论何时何地，有责任心的人，他会和你相互的扶持，互为依赖，一起扛过你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专一心也很重要。关于爱情，我们都会有无数的幻想，是择一人一城以终老，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比起转瞬即逝的激情，细水长流的感情就更加让人憧憬。对于专一的人来说，婚姻是一辈子的选择，简简单单一次就好。不管境遇如何的轮转，都不会忘记对方。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一颗包容心。说到包容心，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视频，有一位父亲在婚礼上的致辞，他说婚姻不是1+1=2，而是0.5+0.5=1。结婚之后，两个人要各自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配对的两个人，两个人相互的包容，彼此才会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靠近。
如此生活哪怕是磕磕绊绊，仍然会开出幸福的花。同理心当然也很重要，在一个家里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看见对方。选择一个有同理心的人，理解你的艰辛，懂你的不易。爱情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聪明。爱己和爱人都需要用心的经营，爱己需要全力以赴，爱人应当深思熟虑。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

0: 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新闻速览，一起浏览一组新闻。昨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经济 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将于7月7号至12号举办。近日，云南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做好生育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截至6月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年世界杯32强的比赛中，葡萄牙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晋级后的葡萄牙队将在下一轮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
2: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来关注昨夜今晨完成的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3号的凌晨3点，一场16分之1的决赛在西班牙队和奥地利之间进行。3球完胜奥地利，西班牙顺利的晋级16强，以3-0获得了资格。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而这场战役他们将继续的展现统治力。在比赛的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横扫禁区，奥亚萨瓦尔推射破门，在第66分钟边后卫波罗禁区内头球破门，扩大了优势。比赛的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的连线，而前者左路弧线球传至了禁区，后者插上推射得手，最终西班牙以3-0挺进下一轮。在北京时间7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7点钟，可能很多球迷都观看了这场比赛，那就是在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一场16分之1的决赛。最终葡萄牙是以2-1挺进了下一阶段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高潮迭起，或者说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而大家关注的点当然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这是曾经的皇马的老队友，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直接的对话。这场比赛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的记录方面仅次于梅西的29次。晋级后的葡萄牙队会在下一轮的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而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11点，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一场16分之1决赛。目前场上的比分为1-0，瑞士领先1球。很多的观点认为，这场欧洲铁军和北非劲旅的对决将会沉闷焦灼。瑞士连续4届闯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整体的战术纪律严明，轮换充分，体能储备也非常的充足。但是呢，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偏于慢热。而阿尔及利亚在小组赛当中展现的顽强和韧性，也让世界对他们充满了期待。除此之外呢，阿尔及利亚的主帅曾经长期的执掌瑞士，对于瑞士是非常的了解，知己知彼的师徒博弈便为本场增添了更多的变数。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哈，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会沉闷，依然非常的精彩。那么说到比赛呢，当然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7月4号大家可以看到的比赛，同样有3场比赛也非常的精彩。而我们迎来周末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放松的好好看看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4号的凌晨2点，澳大利亚和埃及展开16分之1的一场对决。除此之外，北京时间7月4号的凌晨6点，非常的早，阿根廷和佛得角会有一场对决。这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阿根廷呢很有冠军相，上一届的世界杯的冠军，而佛得角呢是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到底黑马能不能黑到底，这场比赛值得期待。还有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7月4号的早晨9点半，在哥伦比亚和加纳当中进行。而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呢，16分之1的决赛就全部完成，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也就会更加的残酷和精彩。

好，说完了比赛，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世界杯的其他的一些花絮。接下来我们要把赛场关注到场外，平时说到都是球星球员，接下来要说一说世界杯赛场上的第十二个人球迷，他们有多能整活。世界杯的赛场上，绝杀点球大战的反转，绿茵场上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比赛，让人感到过瘾。而绿茵场外被称作第十二人的球迷，用独特的助威和庆祝的方式，也展现出了足球另一面的独特的魅力。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第十二人可能就是挪威球迷了。纽约时代广场、地铁车厢、自动扶梯等等很多地方，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他们的海洋。他们随着节奏前后的摆动双臂，齐声的呼喊，仿佛共同划动一艘船，维京划船。在16分之1的决赛当中，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挪威队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在比赛之后呢，球员们坐在草坪上和球迷一起完成了维京划船的庆祝仪式。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响彻了达拉斯体育场，这已经不是挪威球员第一次和球迷共同划船了。在第二轮小组赛3-2击败塞内加尔队的时候，挪威队提前的晋级了淘汰赛，当时球员就和第十二人共同划船庆祝，而这个方式呢，也成为了球队和球迷之间情感链接的象征。而和维京划船相似的还有维京战吼。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当时我记得30000多名冰岛的球迷整场高举双手，用力的拍击，齐声的呼喊，这就是风靡已久的维京战吼，同样让人热血沸腾。而当时的球迷他们一起助力球队1-1战平了阿根廷队。当然了，制造巨大整齐的声响的不仅能够为主队助威，还能够震慑干扰客队。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南非队在揭幕战上对阵墨西哥队的时候，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内有数万个1米长的塑料喇叭，叫乌乌祖拉，大家还记得吗？乌乌祖拉齐鸣，震得看台都在震动。乌乌祖拉呢，是源自于非洲的传统兽脚号角，在很远古的时候呢，它是用于部落的庆典和迎宾祈福，而现在成为了绿茵场上独特的人文符号和加油的道具。当然了，球迷最常见的整活还属人浪，不管是在世界杯还是欧洲杯这样的一些国际赛事，还是滇超、苏超、东北超等等一些民间的赛事，有足球比赛的地方，看台上就一定会有人浪。但是呢，要溯源人浪的玩法从哪儿来的，可能很多球迷就不知道了。接下来给您公布答案。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在墨西哥对阵保加利亚队的淘汰赛当中，当时有数万名的观众在看台上自发的依次起身挥手落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浪，而这种玩法从此流行了全球。球迷的助威方式呢，通常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属性。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但凡是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就会有草帽雨，数万人集体的抛起宽边的草帽。这个呢，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就有大批本土的球迷带着自制的草帽去看球，而从此草帽也就成了墨西哥球迷的标志性的装扮。从挪威球迷的维京划船，再到南非的乌乌祖拉齐鸣，再到墨西哥的人浪和草帽雨，世界杯不仅给这些地域风俗全球化的展演舞台，也充当了一个协调员，让不同的激情找到了共通的语言。

好，说完了第十二个人球迷，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同样在场上奔跑的另外一个角色，裁判。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19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的第二轮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当值的裁判斯瓦耶突然抽筋倒地，而这个罕见的场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裁判也会抽筋吗？还真会。尽管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当中，裁判抽筋儿并不多见，但是考虑到足球裁判工作对于体能的要求很高，其实这也不算意外。首先呢，裁判的跑动距离是相当可观的，在一场90分钟的顶级足球比赛当中，球员打满全场的跑动距离在1万米左右。而裁判呢，为了始终能保持距离皮球15到20米的最佳观赏的窗口，只要球在移动，他就得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攻防两端来回的奔跑。一场比赛下来，裁判跑动的距离往往会超过球员。执法本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马宁曾经向记者透露，他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约是1.2万米，如果比赛加时，最高会达到1.6万米。其次呢，裁判的跑动方式也比较特殊，为了不阻挡球员的传球路线，他要始终保持面向皮球。裁判在场上有大量的倒退跑和侧向滑步等移动的方式，而足球比赛当中攻防转换很频繁，防守反击屡见不鲜，裁判常常会要在瞬间完成大幅的减速转身再全力的冲刺，这种反反复复变速变向的跑动对于耐力和爆发力要求都很高。再者呢，高龄裁判面临体能的恢复的难题，在职业足坛，球员超过35岁被人称为老将，但是对裁判来说，35到45岁才是执法国际大赛的黄金年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抗疲劳的能力也会下降，而且能够拥有顶级康复师全程保障的球员相比，裁判的恢复大多是依赖自主的体能训练和个人的调节，难度就更大。总而言之哈，要想站在国际赛场成为顶级的裁判，除了具备扎实的足球知识、丰富的执法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还要在40岁上下的年纪保持不输顶级职业球员的体能储备，非常不易。也正因为如此，国际足联为世界杯的裁判也设置了非常严苛的体能的标准，达不到要求就一票否决。根据中国的裁判马宁介绍，国际足联精英裁判的体能测试标准包括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以及悠悠体测需要达到19.5级，75米快跑要在15秒内完成，以及25米慢跑要在15秒之内完成，如此连续循环40次。通俗的来说，这套标准就要求裁判既具备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还要拥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这要能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的切换。可以说，足球裁判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呢，当然裁判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像马宁，47岁的他每周还要进行5到6次的高强度的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多年来他连红烧肉都不敢碰，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裁判或许不是场上的主角，但是每一次哨声的背后都要靠整场不停的奔跑来支撑，那些严格的判罚背后同样也是他们拼尽全力的付出。好的，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进入10万加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2: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听到这个热血的音乐哈，大家可能知道一定还和足球有关。没错，我们在上半段呢和大家在燃爆世界杯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其实世界杯已经成为这段时间大家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正如球迷们所说，除了球员没有进入世界杯，中国很多元素都在世界杯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裁判，再比如说义乌的小商品。日前来自浙江义乌的解压足球火爆全网，义乌速度再次征服了全球。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除了解压足球，义乌其他球迷周边产品的出口热度也在不断的持续的攀升，短短几天就狂揽了30万份的订单。如今呢，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开始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哪儿来？答案自然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关注一下。
1: 像西班牙、德国、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几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2: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价格竞争啊都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应该有50几项了，我们海外也有近40项，而且我们还会在陆续的申请当中。
2: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3: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2: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4: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2: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 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0: 听到这儿，可能我估计大家都开始动动手了哈，在搜这个解压足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15片五边形12个按键，一按一整合就是一个完整的足球。这一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它的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一个经典的拼块的造型，而它的主体呢是采用柔软的弹体的这个柔软的这个材质哈。如果你按压还会发出轻微的声响，而且提供回弹反馈，这也契合了球迷在观赛时的情绪释放的需求。那可能很多人说了，天哪，世界杯义乌怎么老是你。一套服务体系让义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创意装进全球购物车哈，确实非常的让人惊艳。其实呢，每年的世界杯能火的好像都有义乌。小商品大服务，义乌跑出来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买全球卖全球的这样的一份实力和底气。当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更大的底气。每年每一届世界杯呢，我们都会买很多的一些球迷助兴的一些产品哈。如果你仔细的观看，可能当中很多都是来自于义乌。从这个小小的一件小玩意儿到很大的商品，义乌现在真的是已经走向了全球了。当然了，中国制造不仅能够造得多，还能造得快、造得新、造得好，这个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和物流体系以及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的支撑。当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不光看到了中国的产品，还看到了中国的广告。很多球员球迷可能都发现了，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场边的广告也有咱们中国的。正是球迷说的那句话，除了球员没到，中国的很多元素都到了。

0: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说点轻松的哈，当然今天主打一个轻松，毕竟是到了周末。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说是和年轻人出游会玩。现在的年轻人呀，真的非常的会玩。2026年出行市场在持续的火热，而青年群体就是出行的主力之一。而他们呢，有一个特点，不再是扎堆热门景区、机械的打卡、网红的点位，还爱上了随机城市的漫游、本地市井的体验，以及手工创作和轻运动度假。可以说，一股全新的出行风潮正在悄然的兴起。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行不只是空间的位移，还是年轻人调节情绪、寻找自我的生活载体。年轻人很会玩，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哈，抽盲盒选目的地，开启随机的旅程。98块钱单程的机票，出发地可选，目的地随机。这是一些旅行平台的机票盲盒，而这些盲盒就给喜欢未知的游客带来了真香这样的体验。传统的出游呢，都是以目的地作为核心，但是年轻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出行途中的体验。盲盒随机出行，无目的地的城市漫游走红，出行化身轻量化的心理疗愈，没有规划，充满未知的松弛感，这也成为了年轻人出行的一大诉求。机票、火车票盲盒呢，现在是深受上班一族的喜好，很多高压打工人主动的放弃自主的规划，他们付费换取随机匹配的行程，在他们看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别人来替你做决定，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在没有规划、没有预知的这样的一种旅行当中，也许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画面或者是风景，同时也可以见证很多很多的奇妙妙哈。没有了出行前的种种预设和执念，但是却可以收获无比真切的旅行的体验。没有规划，几乎也没有攻略，也没有目的地，反而让自己玩得更开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无目的的漫游也逐步的替代了网红打卡。随机的公交 City Walk 以及衍生出的这个 Color Walk。Color Walk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哈，那就是选定一种颜色在城市里漫步。还有呢，以目的地的漫步等等这种游戏化散步的方式，现在很多年轻人随便的搭乘公交到终点，沿途随心的下车闲逛。还有人呢，打车时特意选择绕行路线，避开日复一日的通勤的老路，或者呢，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或者是几何的图形，沿路拍摄对应的景物，拼凑图集。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寻宝的任务式的旅行，隔绝了短视频、工作消息带来的信息的轰炸，也让人卸下信息过载的疲惫。除此之外呢，一键生成攻略 AI 深度的嵌入了出行的流程，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贯穿在了年轻人的行程的规划、轿车出行管理的整个环节，大幅的降低了年轻人出行决策的成本。有一个研究哈报告，2026年轻人出行及生活大趋势观察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00后是智能出行助手的核心使用的群体，他们呢普遍采用先出发后微调的这种即兴出行的模式，依靠 AI 来完成基础的方案，再结合线上的游客真实体验优化细节，摆脱海量的旅游攻略为他带来的选择内耗。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AI 向导极大地压缩了行程筹备的时长，一站式地为年轻人整合路线、景点的讲解、美食推荐等所有的内容。过去呢，要计划一场短途的跨城的旅行，往往要花费那么点时间哈，可能会两三天的时间，你要翻阅各种社交平台去判断筛选这些信息。有的时候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就足以让人烦，为什么呢？眼花缭乱，繁杂的内容让人有点晕。而现在呢，只需要向 AI 输入你出行的天数、同行的人员、你的预算、你的兴趣偏好，短时间内就可以生成完整的行程。
1: 当你最寂寞的时候我陪伴你。
0: 除此之外，智能语音轿车也实行了这个个性化的匹配，口语化需求能够精准的匹配适合车辆，打车平台的智能出行系统内置上百项的细分需求的标签，你只需要说出大容量的后备箱，或者说适合老年人乘坐、要安静的座舱等等这些要求，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筛选对应的车型，适配家庭出游、携带宠物、包括商务接送很多元的场景。
1: 或许你会有一天，
0: 现在呢，还有自动化的智能管家也覆盖到了出行前后的全周期，实现了低干预便捷的出行。通勤的人群呢，可以设置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去公司的这个固定周期的轿车，实现自动化轿车。而出差的人士呢，如果需要预约车辆到机场，告知出行的时间和航班的信息，那么 AI 也会自动的核对航站楼的位置，测算最优的出发时段，匹配合适的车型。如果身处陌生城市的游客，还可以借助 AI 来查询附近的咖啡店、药店、卫生间等相关的信息，省去了大量手动核对信息的繁琐的步骤。
1: 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0: 除此之外呢，年轻人的旅行审美也在发生着转变。扎堆热门网红景区、流水线打卡已经不再受到他们的欢迎，反向的短途、逃逸、菜市场的打卡，还有跨城首座、公益旅行，成为了他们的主流思路。年轻人避开拥挤的商业化的景区，他们旅行的核心也从拍照观光转向了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亲手创造专属的记忆，小众城市、乡土空间，一些手工文创目的地都迎来了客流的持续增长。除此之外呢，反向周末的小逃逸热度也在飙升，像动车自驾三小时内就可以到达的一些城市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主动地奔赴周边的县城、三四线城市来度过周末，行程呢也没有一些打卡的项目，主打的就是一个躺平和放松。甚至还有一些人选择本地的酒店，暂时逃离自己的家，脱离日常居住的环境。来自滴滴平台2026年五一假期的数据就显示，节假日异地打车的订单涨幅靠前的不是一线城市，而是一些二三线的城市。花100多块钱就能住进带浴缸的优质的民宿，年轻人表示，相对

0: 在人间。
1: 你像我们云南昆明的转兴菜市场哈，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外地人，所以当地人也会吐槽说东西卖得越来越贵哈。但是呢，确实品种非常的丰富。如果说你想看看云南可以买些什么菜，可以吃到什么美食，到这个菜市场一定可以满足。年轻人偏爱打卡菜市场也有他们的原因哈。鲜活的烟火画面很适合拍摄 vlog， 还有治愈感的九宫格分享到社媒平台，喧闹吆喝，各种食物香气扑面而来，这种感官的体验都能够舒缓线上生活带来的疲惫和孤独。穿梭各个摊位之间询问本地的特色的食材，其实也是一场轻松的本土饮食文化的探索。在万物可外卖的配送当下，走进菜市场，亲手的触摸食材，感受真实的市井，也能收获真实的生活参与感。同时呢，跨城手作热潮也在全面的爆发，手工创作也赋予出行独一无二的意义感。一些社媒平台手搓万物的相关视频播放量也在不断的突破，串珠、拼豆、手工银饰、香薰蜡烛都成为很多年轻人朋友聚会的新的选择。在 AI 量产商品泛滥的当下，独一份的手作刚好就满足了年轻人对于活人感的这种追求。有数据就显示，景德镇成为了现象级跨城目的地，大量的一些二次元的爱好者到那儿，在陶瓷杯盘上绘制动漫游戏的角色，把虚拟 IP 转化为日常可用的器物，每一次都能唤醒专属的旅行记忆。不少的爱好者都愿意为这一份独特的体验专程的跨城远行。除此之外呢，乡野公益旅行也在不断的拓宽目的地的边界，旅行的同时呢，还兼顾了休闲和自我价值的创造。它和纯观光度假不一样，动植物的保护营、乡村支教志愿者项目，包括稻田艺术节共建等等这些公益活动，也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参加。年游客呢，不再单纯的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去游览这个地方，而是投入了时间、体力，参与到乡村的共建，和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深度的连接。刚才说的是出行的形式哈，接下来再来说说出行的搭子。有调查显示，有年近有七成的受访95后、00后把独自旅行列入到人生的清单，但是呢，单人出行呢，经常会遭遇孤独、社交尴尬，所以随之而来的像棉花娃娃、本地陪游陪拍这些新型的出行搭档也在迅速的走红。棉花娃娃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专属的精神伙伴，催生独特的单身家长的出行模式。与此同时呢，按需求陪游、本地陪拍照片的这个服务也在不断的高涨，打造零负短期的社交模式。近些年，各大社媒平台也涌现出大量本地年轻人提供地陪跟拍的服务，服务的时长也比较灵活，定价呢是在几十块到数百块。他会带领游客穿梭小众的街巷，品尝地道的小吃，拍摄质感的旅行照片。和网上随缘找旅行搭子相比，这样的服务呢，分寸感恰到好处，也不需要维系长期的交情，相处舒服，可以再次的约单。当然了，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还是有隐私泄露或者是其他人身安全，所以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平台。说了这么多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确实是越来越理性了，他们拒绝为品牌溢价盲目的去买单，他们擅长依托会员的权益、多人 AA 的分摊、平价平替等等渠道，以合理的预算来享受高品质的服务。于是呢，就形成了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全场景的低成本贵宾的消费模式，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兼顾生活的仪式感和性价比。所以有的时候哈，还真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得跟年轻人多学习他们的这种旅行的理解方式，其实也正是当下的这个时代催生出来的新方式。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去没？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8: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7: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鲍蕾。那么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是由昆明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节目，由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率队参加，也回复了大家关注的昆明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如何擘画的，接下来会如何干出实效。那么关于昆明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工作进展如何，在推进滇池绿道的全线贯通、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建设、生态岸线修复等方面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都得到了解答。那么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我们会连线昆明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好的，首先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环节。
15: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7: 好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回复。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有王女士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是昆华路碧桂园翠湖云顶3栋2单元2003A 顶楼的业主，2024年的时候8月收房，那么客厅的阳台雨天持续漏水，大雨的时候呢需要用盆去接，她多次也找了物业和开发商维修，在修理之后依旧是渗漏，2次拨打12345居委会和开发商都现场承诺整改，但是在这之后呢事情并没有进展，物业呢现在表示是无力处理，昆明已经进入到了雨季，这样长期的漏水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居住，他也恳请督促开发商能够尽快的彻底修缮房屋防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反馈，节目之后呢，五华区住建局和相关部门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现在我们的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马上来连线五华区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站站长常军波，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处理情况。你好，常站长。你好。
18: 你好。
17: 好的，请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到现场进行了解，目前处理的情况怎么样？
18: 好的，主持人，跟您介绍一下，昨天王女士通过金色热线反映的翠湖云顶小区2003A号房顶的漏水的渗水的情况。
17: 嗯，
18: 五华区住建局接到这个信息以后的高度重视，还会同和邀请了我们昆明市住建局的昆明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组织业主、地产开发商以及物业管理单位，我们共同前往了翠湖云顶小区的2003A号房进行了实地核查，时间是昨天下午的2点半。
17: 那这个情况是确实存在的，是吧？
18: 对，人家反映的情况是没有问题，是存在的。
17: 嗯，
18: 啊，经过现场勘查，反映的渗水问题情况确实属实。那么，经过我们各方的共同研判，啊，渗水的原因是因为下雨时雨水顺窗顶缝隙渗入到室内所致。
17: 啊，就是不是通过这个房顶，而是这个窗户渗水了，是吗？
18: 是的，是窗户于一个室外线条之间的一个，它在当时的施工工艺当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渗水的缝隙没有处理好，所以会导致这个渗水进入。嗯，那你们给出的建议或者处理的办法是什么样的呢？嗯，经过昨天我们各方在现场共同提出的一个整改要求和建议，提出了一个整改方案。第一个是开发商 同意在3日之内编制完成渗水的专项整改施工方案，并提交由区住建局以及业主共同进行审核。第二个是整改方案必须经过区住建局和业主审核一致后方可进场施工。第三是施工必须在1周以内完成，在我们方案出具以后的1周以内完成全部整改的施工。那么整改施工完毕以后，由区住建局
17: 组织我们相关责任单位进场进行验收，确保整改的质量达标，渗水问题彻底解决。嗯，好的。那现在我们昨天王女士也在现场是吧，常站长？啊，是的。嗯，那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同步连线一下王女士，听一听她现在的意见和建议好不好？好的，好的。好，你好，王女士。
19: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哈，刚刚常站长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已经到现场到你们家去了解了实际的情况。您同意这个常站长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吗？啊，对，我同意，也非常感谢能这么及时就到我们家去进行了查看。嗯，在这之前您反映过，已经还是多次向物业进行过这个情况的反馈了，但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哈。
18: 对对对，没有结果。嗯，他们进行了，也其实他们也修了，就是物首先是物业，他们找人来修了，然后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好。嗯，好的，那我同时再问一下常站长。嗯，那像比如说刚才王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像物业进行多次的反馈，当时也进行过处理，但是处理的效果不好，那后续就没有进展了，说是物业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呢？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王女士或者其他的住户应该找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嗯，好的，我一一回答您的问题。首先，第一，王女士出现问题以后，向物业公司进行反映和反馈，这是正常的解决流程，没有问题。物业公司就是接到了这个反映问题以后，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处理，但确实是由于物业公司，大家服务水平，各家物业公司之间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物业公司所具有的工程检修和修复的专业力量，并不一定是相，就是大家都是相等的。嗯，所以有些像疑难杂症的问题，确实它是解决不了的。第二个，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地产公司应该对所发现的这个问题进行跟进。 但目前呢，我们是协调了地产公司以后，他们才对问题进行了一个跟进。嗯，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的话，跟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也进行一个交流。首先，第一个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申报，物业公司进行检修。第二，如果物业公司对于修这个检修的问题达不到相关标准和要求，可以向当时的我们的购房的这个地产公司来进行反馈反映问题。如果 他们作为主体单位对这个问题的整改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的话，可以向我们属地的，比如说五华区，可以向我们属地的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馈。嗯，我们会组织专业的技术力量和我们的行政团队到现场，去给我们的住户解决具体的问题。嗯，那这个是由住户直接找你们反映问题吗？还是由物业？嗯，住户可分两。
17: 两步走都可以，
18: 住户可以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公司向我局反映相关问题。住户呢，也可以，向我们就是。

0: 行政单位来进行反映问题是都可以的，渠道是非常畅通。嗯，好的，那比如说像王女士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这个目前已经商议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但如果这个后期的修缮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嗯，这个预期在刚刚给您介绍的我们的修缮方案当中介绍的也非常的清楚，
1: 就是他在一周之内先定方案，定完方案一周之内完成全部整改工作，整改的之后的效果和结果是由我们和相关责任单位共同进场确认验收的，必须要达到业主满意的要求才可以，否则的话还要继续来进行整改。嗯，好的，常站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王女士她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到物业之后呢，一直没有下文，那您认为哈， 这个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管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把它常态化一些，或者说做一些延伸呢？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至于出现情况之后呢，住户需要想很多办法没有解决，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
0: 嗯，这个您说的问题确实反映的非常对，我们也对王女士这个问题托而不决，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们也深表抱歉。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一步健全我们的制度建设，以及我们对于已交房物业小区的，小区之内的所有存在的这些问题的整改情况的一个加强巡查检查和对于问题反馈的实现要求和考核要求。所以针对物业公司以及地产公司的修缮的结果的质量，修缮最后整改的这个完善程度也要进行一定的考评和考察，以督促大家
1: 在入住以后提升我们住户的这个入住满意率和我们存在问题的修缮的完成率。嗯，好的，那么关于对这个防水质量的，就是在房子建好之后防水质量的排查，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哪一步应该完成的，主要的责任方是在谁呢，常站长？
0: 防水质量排查一共分为两道，第一道是在我们交房验收之前，是由地产公司来进行排查，排查完成了以后将 整栋小区移交给物业公司来进行接管。嗯，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由物业公司对小区的这个防水的这些质量呢进行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问题，接到住户反映以后呢，由物业公司进行修缮。嗯，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一下王女士。
2: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
2: 那刚才常站长已经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哈，我们在出现类似的情况以后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您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3: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期待这个事情尽快的能够有效的解决。
2: 嗯，然后让我们能够住得安心一些就可以了。
1: 嗯，
2: 也谢谢常站长。嗯，
1: 好的，不谢不谢。嗯，
2: 好的，谢谢王女士的参与，也谢谢常站长的解答，我们也希望王女士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引起重视，而且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希望以后这样的问题呢能够少一些。好的，再次感谢五华区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站站长常俊波，谢谢您的解答。
1: 嗯，好的，好的，
2: 好，也谢谢咱们节目。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嗯，
4: 好的，好的，
2: 好，
4: 也谢谢咱们节目。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2: 嗯，好，再会。嗯，
4: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接到了一个热线，李先生反映在西山区海口街道螳螂川河道旁的绿化带之内啊有很多违规的建筑物，认为这些建筑物是严重影响了螳螂川的水质，李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查处。就这个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西山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叶国静。你好，叶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好的，请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李先生在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是不是确实存在？
5: 是这样的，主持人，跟您汇报，我们今天昨天接到这个反馈之后呢，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执法队，年报海口这个中治局，对现场进行核查，
2: 如果是有主体的话呢，有主体进行自行拆除。在大概的话，因为按照这个执法的这个流程来说呢，大概需要一个契托工作日这边一个情况，要核如果有的话，还要核实他是否有主体，然后还要下达执法文书，然后责令拆除，大概要契托工作日这样的一个流程。
3: 就是说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排查了，
2: 但是还没有发现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建筑物的堆放是吗？
3: 是这样的，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两组人排查，一组呢，我们西山段，跟主持人汇报一下，这个西山段螳螂川它是两个街道办事处，一个是海口街道办事处，一个是团结街道办事处，总共长度是19.7公里，那就是我们要，我们执法人员呢是从头到尾，就是两从海口呢是从我们的滇池的出口中潘角往下排查，然后这个。
2: 环吉段呢是从我们的小鱼坝，从跟妇女的交界到，就是两边倒着排查。我们局里面领导很关注这个事情，两边倒就是倒着排查，这个排查过来呢，到两个街道的交界的地方呢，形成一个闭环。到目前的话呢，因为距离比较长呢，还没有核查到，刚好他说他指出的这个青鱼，他大概说的这个位置呢。 昨天我们沟通了一下了，是在啊，你们已经跟李先生是联系过的是吧？初步做了一个沟通，初步做了一个沟通，然后呢，我们局长呢，就是局里面的领导呢，这个就很关心，就很高，很关注，包括我们区级领导，就要求我们全线无死角的排查，然后刚好就是从两个街道的源头，排查之后呢，排查到两个街道的交界处。 要全线排查，避免有漏的地方，是这个情况。现在还没到这个位置，我刚刚20分钟前还在跟执法队的沟通，现在还没有核查完呢。就是还没有核查到李先生说的那个具体的位置是吗？是的，距离比较长。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昨天跟李先生沟通过之后呢，就是第一先到李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呢？
3: 我们已做了安排，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排查是从两边开始排查的嘛，然后刚好这个点的话呢，这个青云社区，离这个团级比较近的嘛，就最后到这个点，他们执法队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
2: 好的，那
3: 我们排查好了之后，排查出来有问题的话呢，会按执法，就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云南省。 这个河道管理条例、昆明市河道管理条例，发现有违规的话呢，是要依法的进行拆除。大概，执法的流程呢，需要7个工作日，是这样大概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就是明确一点，这个绿化河道旁的这个绿化带内是明确不能堆放这个违规建筑物的，是吧？是这样。相当于螳螂川呢是西山区主要的一条出滇河道。按照。 现在的管理条例，河道管理范围呢是50米，是它的管理范围。按照现在省水利厅开展的新划定的这个工作呢，它的保护范围呢是10米，也就是说，在河道的岸地的10米范围内是不能是杜绝严禁有私搭乱建和这个垃圾的，这个是明确的。好的。
2: 那我们现在李先生同时也在线，我们跟李先生连线一下好吗？
4: 好，
2: 李先生。哎，你看刚才我们西山区水务局的业主任已经初步做了一个他们目前开展的工作的一个介绍，他们昨天已经跟您联系过了是吗？
4: 啊，
2: 您确定就是您平时已经观察到了您说的那个地方是有这个违规建筑物的？啊。
4: 对对对，
2: 您就住在那附近是吗？
4: 对，我是那附近的村民。
2: 那今天有没有到那个地方去看过？建筑物还在吗？
4: 今天暂时还没有去的。
2: 还没有去是吧？
4: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提供的线索。

0: 所，刚才啊，我们西山区已经说了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您反映的问题也会在这个进一步的巡查排查当中，如果发现问题呢，会立马得到解决的，好不好？非常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真的是一位热心市民。好，那么我再问一下刚才叶主任，叶主任，
1: 我在。
0: 我这个问题哈，如果李先生反映的确有这个违规建筑物在河道旁的绿化带存在的话，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水务部门，还涉及到城管啊、街道，那这个问题我们在平时的监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吗？
1: 确实是，这个我跟主持人补充汇报点事情。这个从这个整个螳螂川，因为它长度比较长，今年的话呢，我们是在螳螂川发现了一起，这个已经是十天前，发现了一起在这个海口街道的中滩，那个中心村的对面有乱倒的这个建筑垃圾，还有废弃的房屋。我们刚刚清除掉400个平方米的一个建筑垃圾，然后李先生反馈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可能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还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呢是以感谢李先生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以进一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村民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法治意识提升了，然后呢形成了这种社会然后和我们政府共治的一个局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线索。
0: 是的，李先生，我们希望这样的热心市民能够多一些哈，
1: 越来越多。
0: 但是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老百姓都那么关注，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常态化、细节化的再开展一下，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希望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安排能够进一步的去落实。如果发现刚才李先生反映的这个螳螂川河道两旁的确有违规建筑物存在的话，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而且杜绝以后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叶主任。李先生，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线索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汪先生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打进电话反映，他是富民县大营街道卖衣店村委会蛤蟆塘村的村民。他反映啊，村里有一个小坝塘是用于浇灌田地，因为常年失修，下雨天水位上升，那么塘坝两边被水冲垮，无法挡水。因为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村委会，他多次反馈到村委会，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来解决修复塘坝的问题。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富民县大营街道组织委员李有瑞。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汪先生反映的情况，你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是不是的确存在？
2: 了解过了，的确存在的。首先呢，我介绍一下这个坝塘的基本情况。就蛤蟆塔川呢，小坝塘始建于1960年左右，总的蓄水呢是3000立方米，但是因多年了雨水冲刷，还有这个山体泥土的下流，导致塘内呢淤泥沉淀严重，然后加之坝体呢为进村的主要道路，经来往车辆多年的通行呢，导致坝体出现了渗漏的情况。同时呢，因村集体这边经济也比较薄弱，导致呢问题整改跟进不及时。就说在收到这个汪先生的建议之后呢，我们大营街道还有麦农村委会呢是高度重视，及时呢安排专人对接呢我们富民县的水务局，共同研究制定了施工的修缮方案。具体的解决措施呢，第一呢是对坝塘的堤坝进行混凝土的浇筑防渗加固，第二呢是组织筹工筹劳对坝塘内的淤泥呢开展清理，第三呢是更换坝塘的出水口，逐步呢消除这个整改坝塘的安全隐患。那么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街道将以汪先生的好的建言献策呢为起点，组织专人呢对辖区内的所有水库坝塘进行深入细致的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呢厉行厉改，就全力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一下汪先生。汪先生，哎，你好。好的，据您跟我们节目反馈呢，您是多次向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是吗？啊，也不是我多次反映，是上几届的咱们村民反映，村组反映。啊，就是之前您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
3: 之前我没反映过，之前是村组的反映，因为这个是基本是时间长了，牵扯这个，他那个资产权是属于村委会的。嗯，您向村组反映过了是吧？嗯。
0: 好的，那刚才这个复银县大营街道的组织委员李有瑞已经介绍了，目前呢他们已经采取了这个修缮解决的这个办法，他们跟您介绍过吗？昨天，介绍过了。啊，您对这个目前的这个修复塘坝的办法，他们的建议，还有接下来的这个会进行的工作，您满意吗？啊，如果
3: 照他们说的，我是满意的。
0: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建议和要求吗？
3: 其他的建议没有了，只是他们这个情况，主要是村委会，我们上边没有一定这个村委会，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靠村委会自己也无法修缮。嗯，好的，您稍等，我们继续连线一下富民县大营街道组织委员李有瑞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继续再问一下哈，刚才按照汪先生的说法呢，他是之前已经向村组进行过反映，那为什么您认为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堵在了哪里，没有得到解决，在他之前的反馈的过程当中？哎，主持人，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这个坝体，第一个呢是这个涉及坝塘的淤泥清理，它那个因为受场地限制，它机械设备它是进不了的，因为坝塘上的淤泥它是。 比较软嘛，而且呢，据说是在清理这个淤泥的过程中，它也要一定的时间。加之呢，他们村集体这边呢，经济，村集体收入呢也比较薄弱，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进着的。
0: 他刚才反映也说了哈，他理解这个村委会的确有资金方面可能的一些实际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又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问题哈，比如说以后类似的问题又损害到，如果不修复的话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的话，应该怎么办？或者村委会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解决这类问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就说是。
2: 我们街道这一级也积极的向我们县级主管部门积极的反映，然后积极的下一步争取这个修复的资金。当然呢，因为据说是，可能前期呢，因为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薄弱呢，这些这个问题呢，的确整改不到位。下一步呢，我们也积极的向上反映。
0: 不管作为村组或者是街道，街道之前了解这个问题吗？
2: 街道之前我们水务岗的同志也已经多次向上反映了，也实地到现场看了。那通过这次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是吧？哎，对对对对，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0: 好的，那有没有给当地的村民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修复时间大概会多久呢？
2: 哎，如果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也在汛期，如果说。 可能的话，我们计划9月底之前完成这个问题的整改。9月底之前哈。对对对。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对对对。如果说那个汛期它如果是延后到9月份的话，可能时间还会延后，因为下雨嘛，这个没有办法清淤。这也是客观情况哈。对对对，如果说它不下雨的话，近期雨水比较少的话，我们及时的就处理了。
0: 好的，但是同时哈，这件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我们希望以后，比如说我们的村民像汪先生反映的其他的这样的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和村委会或者说 村委会能够继续向上级进行

0: 一个有效的沟通和解决，并且呢，能够及时反馈给我们的村民，可能这个他们的诉求呢会尽快的得到一个这样至少是沟通方面的一个畅通和回馈，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好，谢谢你的解答，王先生，也谢谢你的参与。
1: 嗯，好的，嗯，
0: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王先生？
1: 没了。
0: 好，也欢迎您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线哈。 好的，金色线回音壁。昨天在节目当中啊，网友和这个听友反映的问题都是非常多的。另外呢，网友投诉说，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都化成停车位了，使得道路啊更加的狭窄，他建议取消停车位，还道路给非机动车。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关海浩。
1: 你好，关副局长。哎，您好，主持人。
0: 好的，这个问题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的意见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尊敬的主持人，热心网友，我是西山区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关海浩，现将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实化停车泊位的问题，进行一个说明和答复。丹霞路呢，它起于西苑浦路，止于环城西路，全长大概是1.9公里。
0: 嗯。
1: 停车道的路面宽目前是12米左右，它的那个路面交通组织形式是一个积分混行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因为丹霞路的周边主要是棕树林小区、白马小区等老旧小区和单位，基本建成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没有同步建设地下和地上的停车泊位。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停车需求的这个矛盾日益突出。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昆明市组成区2023年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出让的有关规定，经市级部门审批，于2023年在丹霞路的这个棕树营片区段设置了停车泊位71个，白马区段设置停车泊位108个，共计179个泊位。这泊位的设置呢，极大地缓解了周边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0: 嗯，
1: 针对热心市民所反映的这个。 因停车泊位设置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们局将严格的督促昆明市智慧停车建设运营公司等运营主体单位及时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引导，规范停放，并积极和属地的交警大队进行对接沟通，加强对该路段的巡查力度，坚持做好长效动态管理工作，营造安全畅通的行车环境。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前期设置的这个停车位都是经过这个考量、经过调研的。
1: 啊，对。
0: 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周围的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需求。
1: 啊，是的，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一个合理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车位，但是呢，至于啊，网友反映的这个道路狭窄呢，能不能就是在一些比如说。
1: 特殊的时段，其实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加强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引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呢？可能让这个道路在通行起来就更加的畅通。是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长效动态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嗯，好，谢谢。嗯，好的。
0: 我们继续关注第五个问题，网友投诉云南省残联门口的盲道一直被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占用，他希望能够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关注解决。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的大队长陈兴强，您好，陈大队长。啊，你好。好的。
2: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哈，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残联门口的盲道被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占用是不是属实的？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的大队长陈兴强。云南省残联它是在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的自强路上，因为自强路比邻金康源小区同德广场同德住宅区日均的人流量比较大。 确实存在盲道被非机动车占用的情况。近期，我们是为了缓解自强路非机动车停放的问题，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联盟街道办事处进行了现场踏勘，对部分景观效果差的绿化灌木进行了清理。清理后，扩容区域增加3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再结合集中的清理整治，该路段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问题将得到疏解。目前针对盘龙区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盘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由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交运局、区市场监管局、交通二大队、辖区各街道办事处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整治工作。整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开展，一是全面排查辖区内的非机动车易乱停乱放区域，并制作宣传倡议书，倡议市民朋友们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放车辆，不占用盲道，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同时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进行了约谈，督促企业规范投放车辆，不得违规投放，并对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外卖公司进行了约谈，督促外卖小哥规范停放车辆。二是宣传告知结束以后，我们各部门将联合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对影响交通通行、占用盲道、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清理并集中停放。三是集中清理后形成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引导市民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整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守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并肩践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放代步车辆，摒弃不文明交通行为，主动传递文明新风，以点滴的文明之举汇聚城市文明力量，共同打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也为共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文明城市贡献力量。谢谢。
2: 好的，陈大队长，刚才这个残联的门口，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可能就有很多残疾人朋友需要到这个地方去办事哈，所以这个盲道畅不畅通，直接关乎着他们的出行到底是不是方便，这个地方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加强管理的一个重点，对吗？
1: 是的。
2: 嗯，
1: 我们下一步的也重点是在做一个长效机制。目前他这里乱停乱放的情况，我们是要从几个方面来处理。第一个是从硬件改善，第二个是人文关怀。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城管队员将会在局部，在这个比较拥堵的地段，人员的相应值守，同步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便利工作。
2: 嗯，那么我继续再想问一下哈。其他地方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样的情况存不存在？除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残联的门口，
1: 其实也存在的。重点区域是在重点商圈、地铁出站、地铁站口，还有一个医院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的话都比较容易形成交通拥堵和占用盲道的这些情况。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盘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整治方案，到届时我们是由各个街道联合整治，规范停车的乱象的问题。
2: 嗯，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哈交通部门来上线的时候呢，也接到过大家的这个投诉，就是反映盲道被占用的情况，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哈不止在一个地方，它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能够长效的、有效的解决的一个办法呢？
1: 这块我们盘龙区正在制定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逐步的推出，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是以制度管控加上这个现场管理来配合，来推动它一个长效的管控，还一个交通畅通的一个环境给市民。
2: 嗯，是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实践探索出更多的好的办法、有效的办法哈，进一步能够畅通盲道，让残疾人朋友的出行能够更加的便捷。好，
1: 是的，
2: 谢谢您的介绍。
1: 好，谢谢。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留言说，昆明有的小区门口啊，直接在人行通道上就建起了电动车棚，甚至占用了盲道。请问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现在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秩序的管理处副处长，顾卓维。你好，顾副处长。
3: 主持人好。
2: 嗯，好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应该说呢，我们昆明市目前这个非机动车私家电动车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已经达到了330余万。
2: 嗯，
3: 停放的这个矛盾呢也比较突出， 所以我们公共空间的停放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在这个部分区域呢可能出现了有这个设置了电动车的停放场所，为了也是为了便民吧，但是可能在设置的时候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就出现了这个占用人行道或者盲道这个现象。
2: 接下来呢，我们组织各个区的城管部门，发动各个街道开展这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排查，清理一批这种设置不规范的停棚。嗯，好，我们有没有一个就是反映的这个渠道，就是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这些刚才出现的类似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反馈和投诉？
3: 目前我们的1234五市场热线是非常畅通的，我们都是能及时的收到和处理。啊，我们通过1234五这个热线反馈之后呢，会转交给你们是吧？啊，是的。嗯，好的，我们也希望哈，刚才你看提到的都是关于电动车棚啊，或者电动车的
2: 建造和停放占用了盲道的问题，其实这些确实事关大家的这个出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呢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常规化常态化的工作监管当中能够杜绝这些问题的出现。好的，谢谢顾副处长的介绍。啊，谢谢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金色线回音壁的热点解析的环节。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 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金色线回音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会继续连线昆明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都知道呢，老旧小区的改造啊，是群众关心的民生时事。 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昆明市大力的推进了老旧小区的改造，那大家关心的是在改造工作当中的特色的亮点，还有群众反馈比较好的典型案例，以及应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去巩固改造的成果。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改造处处长邓成爱。你好，邓处长。
4: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问题。好的，好的。下面呢，我也向各位这个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昆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这一块。就“十四五”以来呢，就是我们整个昆明市啊，也抢抓了国家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政策机遇，就对2000年之前建成并且符合改造条件的这些老旧小区啊，实施了改造。 通过我们这5、6年以来这个老旧区改造呢，就是小区居住品质是得到了提升，一些配套设施呢得到了完善，包括这些安全人性啊得到了一些提高。就有几个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总结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改造过程里面啊，是牢牢把握了群众需求导向开展改造工作，将安全隐患整治 是不排除这一块呢，是放在一个优先位置，同步呢也补齐了一些各类基础设施的一些短板，拓宽资金渠道，以连片统筹模式呢整体推进改造。你比如说我们安林市昆冈这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啊，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开放式社区托底居民自管的一个三无小区，就老龄人口啊、退休职工啊、流动人口这也是 比较多，是它这个突出特点。那么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全力聚焦适老化、无障碍设施、适儿化改造，设置爱心食堂，包括这个爱心的理发室啊、小吃部啊、洗衣房啊等等，让老年人呢在京方在安宁养老，成为一个享受养老这么一个极为生动的一个写照。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同步建立物业自治长效管理机制， 实现了改好管好，长效宜居。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呢积极推动老旧小区这个召开物业业主大会，引导小区居民通过民主决策，共同决定采取自行管理，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专业化物业服务等等这些方式呢，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引入物业服务。对于这个引入市场化物业比较困难的小区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国有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 配合属地政府推动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采取呢由属地政府呢会同 市区两局这个国有平台公司经业主呢共同决定同意

0: 合理确定物业费，为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提供菜单式的一些物业服务。比如说我们盘龙区，它就坚持分类施策，针对零散小区推行街区共治。天祥社区啊，它整合了9个院坝，我们实现物业接管率呢达到93.8%。不针对一些矛盾突出的小区呢，也创新新益智模式，进行小区呢物业收费率，提升至98.1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针对成熟小区强化居民自治呢，我们全区业主委员会覆盖率达到43%，依托党建引领、三风联动及100%党组织覆盖率啊，确保了我们这改造成果的常态化成效。第三款呢，就是我们改造过程中啊，老小区，对小区里面的一些历史文化呢，我们还是给它尽量的保留，也保留大家的这个历史记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官渡区的怡园小区，它本来原来就是铁路职工小区，我们通过挖掘这些中越历史、中越铁路这个历史啊，参考中国近代铁路这些发展史，实地考察研究这个小区里面旁边的一些建筑文化的特色，也深入调查小区居民的一些意见，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居民意见。我们打造了2个铁路文化广场，设置白金大舞台，让小区居民啊，就是我们茶余饭后呢有了自己的网红公园。我简单介绍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当然了，这个改造好、建好，关键还在于能够常态化的管好哈。我们希望这些民生实事呢，都落实在细节，让大家共享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红利，好不好？
0: 对，我们就继续做好工作。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
1: 好，
0: 人。
1: 我们继续关注到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也是昆明托管莫憨4周年。黄金大通道和省会托管边城口岸的创新实践，成为昆明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双引擎。那么昆明市如何充分发挥政策和区位的独特优势，推动开放发展从通道过境集散向综合枢纽集散，深度转型发展？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昆明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许波，您好，许主
2: 你
1: 任。
2: 好，主持人。
1: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问题。
2: 好的，今年呢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也是昆明托管4周年。那么，结合"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呢，昆明将发挥区位政策方面的独特的优势，从4个方面呢持续发力。推动我们开放发展呢，从通道过境集散向综合枢纽集散的深度转型。一个是枢纽呢要提能级，筑牢辐射中心的战略支点。我们呢以王家营片区为核心啊，加速推进昆明国际陆港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建设，持续扩大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的双向通道。提升国际货物通道辐射的带动能力。目前呢，应该说昆明在全国81个中亚班列集结城市当中，这个班列的到发量已经位居第一位。磨憨出入境的班列数量呢，在全国6个中亚班列口岸中呢，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疆的霍尔果斯。到2030年呢，昆明适宜开行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呢，将超过2100列。第二个方面呢是口岸扩开放，打造辐射中心的重要门户。当前呢，我们正统筹推进口岸基础设施硬联通，以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主要呢是加快磨憨铁路口岸铁矿石智慧查验项目、磨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建设、王家营一站式通关服务平台等关键的基础设施，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推动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中方区域建设实施方案呢获得国家层面的批复，如期实现国际商贸服务区封关运行，配合国家层面推进中老铁路客运一地两检便利化的查验模式落地实施，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呢将实现全面的跨越。去年磨憨口岸国际货运量已经首次突破了1000万吨大关。十五期间呢，我们预测

磨焊口岸的货运量和货值呢，将年均保持5%左右的增长。到2030年，磨焊口岸的国际货运量呢，预计将突破1300万吨。第三个方面呢，是市场强培育。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子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胃病

0: 先房。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由于损伤、长期劳累和一些不良的习惯有关，颈椎不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活动。那么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锻炼颈椎，或者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呢？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赵志勇大夫，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怎样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
1: 达人榜，
0: 赵志勇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优秀青年中医，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学术继承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推分会常务委员，从事推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6年，擅长脊柱推拿治疗和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骶髂关节综合征等脊柱及脊柱相关性疾病。赵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做客。
2: 你好子云，我也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您赵医生。赵医生啊，现在颈椎病的年龄期在不断的提前，有一些年轻人呢也会患有颈椎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颈椎病呢？请您从中医的角度啊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颈椎病好吗？
2: 好的，那么今天跟各位听众的话，咱们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的话还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叫做颈椎综合征。这个病的话是指咱们的颈椎间盘变性、颈椎骨质增生或者颈椎损伤以后引起了脊柱内外平衡失调，刺激压迫颈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脊髓，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一组综合症状。这种症状的话在我们人体身上会有很多的表现，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颈椎综合征。颈椎病这个词的话大家平时听得比较多，但是的话就不了解颈椎病对人体全身从头到脚都会产生危害，所以今天咱们把颈椎病给大家聊一聊，让大家更清楚这个疾病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0: 说到这个颈椎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目前的患者比较多，不管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都会有颈椎病的现象。那么这个颈椎病的症状范围都有哪些呢？赵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描述一下呢？
2: 好的，刚才说了颈椎病对人体的影响的话从头到脚，那么范围非常广。那么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那么我们从头面部开始往下说，病人的话会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的减退、睡眠不足、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多梦、易醒、眼花、眼干、眼涩、耳鸣、口苦、口干、鼻腔不适、舌头的话味觉减退一系列症状。那么我们在颈项部的话，患者会出现颈项部的疼痛、活动的僵硬、动则疼痛加重，然后有些病人如果说颈椎病变后压迫前面的食道的话，会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吞咽的困难，患者的上肢部也可能出现症状。如果上肢部出现症状，多表现为上肢部的疼痛、麻木、感觉的异常。那么感觉异常的话，我们一些患者会感觉到肢体发凉、发冷，感觉的减退。患者的话会出现上肢的力量不足，拿东西拿不稳，用筷子夹不了东西。有些病程比较长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发现上肢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0: 赵大夫，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感觉到患有颈椎病的情况的话，都是上肢的麻木和上肢的疼痛，这样的感觉是比较多的，是吧？
2: 对，上肢出现症状的话，主要是因为 咱们上肢神经。

0: 因受到压迫的话是颈椎问题造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根神经我们叫做背丛神经，那么背丛神经就是从颈椎的神经发出来以后主管上肢的感觉和运动，所以当颈椎病发病以后，我们背丛神经受到压迫，它主管的区域上肢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神经刺激症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麻木啊，这个感觉的减退啊，乏力啊等一系列的症状。
1: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上肢的表现症状，那么下肢有些什么感觉呢？
0: 下肢的话还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们病人的话会出现下肢力量的减退，走路的话像走在棉花上一样，我们俗称踏棉感。患者的话会出现走路不稳的现象，容易摔倒。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颈项部、上肢、下肢，患者的话还可能出现其他一系列的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脏器，我们的心、胸、膈、胃，那么都会出现很多的症状。如果说病人的心脏受到影响，病人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病人的话可能出现这种恶心、欲呕的症状，可能出现胃部不适的症状。很多病人在病情发作的时候的话会出汗，汗出的还比较多，甚至会引起血压的一些改变。
1: 刚才通过赵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患有颈椎病的一些症状的描述，像头面部啊、颈部啊、上肢、下肢，以及我们的心、胸、膈、胃和出汗的情况以及血压的情况。赵医生，我想到了，那么现在呀，颈椎病的发病的情况呢，为什么是趋于年轻化？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很多人呢都喜欢玩电脑和手机，一玩啊就是一整天的，不仅对眼睛损害非常大，这样呢是不是也同样损伤了我们的颈椎呢？
0: 对，就我们现在颈椎病的整体的发病趋势的话，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在既往的颈椎病的发病流行病学研究当中的话，颈椎病的发病主要是在中年以后的患者，那么就是多见于30岁到60岁的患者，一般来说发病是男性多于女性。而我们现在社会，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体的这个体力劳动越来越少，更多的以这个脑力劳动为主。
1: 是的，
0: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我们的上班族的话每天都是伏案坐在工作台之前，生活方式的话是造成我们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现在疾病年轻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念书开始，上了小学，每天能够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是的，
0: 每天都是坐在课桌前学习做作业，那么基本上没有这个运动的时间。运动缺失以后会对孩子的脊柱发育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由于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运动的减少，那么所以造成了我们颈椎退行性改变的提前，由此引发我们颈椎病的年轻化。特别是现在电子产品的使用，大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都要低头，低头的时候的话会引起我们颈项部以及背部的肌肉呈一个紧张的状态，每天长时间的低头会造成软组织的一个慢性损伤，从而诱发颈椎病的提前发生。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患者朋友，方便大家寻医问药，我们节目特创建了服务大众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的方法如下：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紫云和你聊健康，即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并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送。我会带着大家的问题找到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记住了，每周呢请

0: 您准时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养生智慧节目。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赵志勇大夫，在节目当中呢，正在给我们介绍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紫云呢，是紫色的紫，云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赵医生啊，节目过半，我们回答一下听友的问题。海兰呢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他说：“专家好，紫云好，我想问问您呢，我经常会头晕手麻的，这种现象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不敢低头，不能干活，有时候啊还有心慌胸闷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海兰你好，那么从你的症状来说的话，我建议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能够排除的话，我们还是就要从你的颈椎考虑，有可能你已经患上了颈椎病。那么在具体分析你的病情之前的话，我想先跟大家分析一下颈椎病的这个病因。咱们的颈椎病的话，是一种颈椎的退行性疾病，颈椎间盘蜕变的话是颈椎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颈椎的损伤的话是诱发颈椎病的外因。那么有哪些原因会诱发颈椎病？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第一点，伤的，那么就说扭伤、挫伤。那么大家在生活、生产、劳动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肢体的运动，当一些意外产生的时候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颈椎的一个扭挫伤，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种原因，累的。咱们现在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大家的话每天趴在工作台之前伏案工作。那么刚才给大家分析过，趴在工作台前工作的话，人的颈椎处于一个低头的状态，所以造成颈部的肩背部的斜方肌、项肌的一个紧张，从而导致局部肌肉的一个劳损，诱发颈椎病。第三点原因的话，闲的，大家都看到一幅图，咱们著名的葛优毯，对吧？那么这个姿势的不良的话，会造成颈椎的扭曲，也会造成颈项部肌肉、肩背部肌肉的损伤。第四种的话是懒，我们现在人运动非常少，很多人的话不愿运动，只要说到运动的话，他都觉得累。身体不好的话，他情愿花钱买药吃，但是绝对不愿意付出自己的汗水。最后一点的话是睡觉，睡姿不当、用枕不当造成的。咱们的枕头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枕头的高低会影响我们颈椎生理曲度，会影响颈椎和脊柱的这个曲线。如果说用枕不当，就会造成颈椎的扭曲，从而导致颈椎的损伤。
0: 通过您呢，对于海兰朋友的回答，我们了解到了伤的、累的、闲的、懒的、睡的都会引起颈椎病。看起来呢，在工作当中学会劳逸结合，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啊。赵医生，有些人患了颈椎病之后啊，有些患者是以颈项部疼痛为主，而有些人呢是上肢出现了症状，还有些人呢下肢行走不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子云，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颈椎病的具体的一个分型，各个分型的具体的症状，那么我给大家从颈椎病的六个类型具体的分析一下。咱们的颈型颈椎病表现主要是表现为软组织的一些症状，患者会出现颈项部和肩胛部的疼痛和沉重感，患者的话会出现颈部的僵硬感，患者觉得活动受限，患者会出现经常落枕的现象。如果出现了上述症状，大家就要担心有可能是患上了颈型颈椎病。第二型颈椎病的话叫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特点的话是咱们背丛神经受到压迫， 患者会出现颈肩及

0: 上背部的疼痛多为持续性的隐痛或者酸痛，发作的时候的话，疼痛为一个剧烈的刺痛，疼痛会顺着神经根分布的区域由上肢放射到手部，可出现烧灼感、针刺感或触电感。头部颈项部后伸侧屈或咳嗽的时候，疼痛会加重，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睡眠。患肢还出现沉重无力的感觉，手上会出现麻木感，手的握力会减退，皮肤的感觉也会出现异常。第三型颈椎病的话叫脊髓性颈椎病。G 型颈椎病的话是咱们颈椎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类型，致残率比较高，它的症状的话和其他几个类型的话差异比较大，患者会表现出双下肢波浪性进行性的麻木和运动障碍，患者感觉到下肢无力，行走不稳，步态笨拙，主诉的话脚下有踩棉花的感觉。而患者上肢症状不典型，上肢主要出现沉重无力，颈项部活动欠灵活，患者持物不稳，拿东西容易掉落，上肢的这种牵扯疼痛不多见。脊髓型颈椎病严重的患者的话还会出现四肢的瘫痪，排便排尿的功能障碍，患者颈项部症状轻微，下肢症状早于上肢症状出现。第四个类型是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个类型颈椎病的话主要是由于椎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患者会出现头昏头晕耳鸣听力减退，患者的眩晕的话是姿势性的眩晕，头部转到某一方向即出现眩晕，头部改变方向时症状会明显好转，患者会出现视力模糊视力减退复视的现象，很多患者还有一个典型的头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会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一些患者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猝倒的现象，但是摔倒的时候一般说神志是清楚的，和咱们这个脑血管意外的这个摔倒不一样。第五个类型的话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这型颈椎病患者会出现典型的头痛或者偏头痛的症状，这型颈椎病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影响到眼睛的时候会出现眼珠疼痛流泪视物模糊，累积到咽喉会出现咽部的不适感干渴和异物感，影响到血管的话会出现肢体发凉皮温降低等现象，如果说干扰到心脏的时候会出现类冠心病的症状，患者感觉到心前期的憋闷疼痛一系列症状。第六型颈椎病的话叫混合型颈椎病，由两种类型或两种以上的类型混合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出现，那么我们称之为混合型颈椎病。那么上面这六型颈椎病就是我们颈椎病的六个分型，大家了解了这六型颈椎病的话就可以了解颈椎病对自己身体产生的影响了。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听众朋友，近些年来呢，颈椎病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可以说，颈椎病正日益成为威胁全民健康的重大隐患。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赵志勇大夫，在节目当中呢，正在给我们介绍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第一部分。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颈椎病，哪些情况容易患颈椎病，并且认识了颈椎病的分类。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医生的分享。
0: 感谢子英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聊用中医的方法调理颈椎病第二部分，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再会。
2: 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

0: 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们今天呢，首先关注的是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呢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组民生资讯。好，发现新云南，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根据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谊、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建设过程当中，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了解一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3: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5: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3: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6: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7: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证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3: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8: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

0: 金坎里做的任意。
1: 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2: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1: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3: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1: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5: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1: 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7: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8: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9: 截止到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随着2026年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的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在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了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的首选。作为对于越南人员往来的重要门户，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在持续的增长。根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了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7月1号，红河州河口公路口岸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点揭牌仪式在南溪河联检大楼举行，来了解一下。
10: 河口县委县政府、州商务局、州税务局、州财政局、河口海关、州文旅局、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共同为退税代理点揭牌，宣告红河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实施。启动当日，河口口岸顺利完成4单退税交易，实现开门红，越南籍旅客软式轻伤。
11: 河口离境退税福利太棒了，满200元即可办理退税，出示护照即可办理，退款渠道多，来红河放心购物。
10: 截至目前，红河州已有59户经营主体完成离境退税商店备案，设立68个服务网点，

0: 退税服务覆盖数码家电、日化百货、红河酒红特色产品等品类。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副行长刘征：
1: 工商银行作为唯一指定的离境退税服务的银行，为客户提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服务。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此设立的网点和我们服务网点相结合，为各位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0: 此次离境退税政策落地，是红河州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发展八件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州商务局、州税务局等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退税商店备案、代理点建设等工作，打通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条，切实保障退税业务规范、便捷、高效开展。河口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斌：
2: 税务部门安排业务骨干到备案退税商店上门辅导，把退税条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讲清楚，让我们广大商户一听就懂，一办就会。同时做好与商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等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不断优化退税办理流程，提高运转效率。
0: 河口海关官员王逢玲：
3: 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随身行李物品完成机检查验后，可在离境退税专用场所持退税物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向海关申请验核，经海关验核无误后即可线上完成确认，全程不超过五分钟。
4: FM 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5: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盛夏植绿正当时，最近昆明市林草局联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站将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造林绿化现场，为湖边春城增绿添彩。来了解一下
6: 活动现场，拥有多年造林经验的老党员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植树，会浇铲土、培土、固苗、引水、浇灌，大家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7: 今天的植树活动呢，我们是组织了我们广大的一个党员团员，发挥一个示范作用。那这个我们种植的树种呢，是我们的大花野茉莉，还有我们的一个昆明海桐。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让树苗茁壮成长以后呢，它因为是会开花嘛，就是我们在绿化的同时呢，也起到一个美化的一个作用。通过这种见缝添绿添彩的一种形式呢，来提升我们的一个绿化美化的这样一个环境。
6: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齐心协力，200余株苗木扎根山坡，迎风挺立。
8: 长大了以后可以为这个山头添加一抹绿色，就觉得想想就很有意义。作为铁路职工，今后我会把这个植树的理念介绍给身边的同事以及来坐车的旅客，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爱绿护绿的这种活动当中。
6: 近年来，昆明市林草局不断创新全民植绿尽责模式，推出小手拉大手、四旁植树等特色绿化实践，开展义务植树进校园、进乡村、进军营等活动，持续调动干部群众参与国土绿化的积极性，让爱绿、植绿、护绿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7: 雨季的话，我们可能各地的还是更多的依托的我们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形式。那雨季过后呢，我们可能会结合着我们义务植树的多种形式，比如说跟我们的古树名木保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自然保护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等这些主题结合呢，来开展我们的一个义务植树家的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来认识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
6: 下一步，昆明市林草局将进一步丰富绿化实践形式，广泛凝聚社会共建力量，引导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工作，擦亮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生态名片。
5: 一碗米线，它承载着云南人的乡愁。如今，这份美食在海关便利化措施的助力之下，正以预包装食品的形式跨越山海。今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加速了云南味道香飘全球。来了解下。
9: 在云南云品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

0: 它生产线高速运转，米线定型，汤料封装，成品包装一气呵成。一批重850千克、经海关检验合格的速食过桥米线正在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盟市场。
1: 我们主要现在是北美国家、欧盟，还有中东，还有那个俄罗斯，然后主要的受众人群还是当地的华人，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的口味，让当地人也来品尝我们的米线。
0: 吴维明介绍，公司有5条标准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数千件不同规格的过桥米线。除了经典的菌汤口味，公司还创新研发了麻辣鸡枞、菊花鸡肉等新口味，更贴合现代市场和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公司70%的产品出口，30%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随着过桥米线在国外热度提升，销量也逐年增长。
1: 总体销售额大概去年我们是在12万件，然后我们今年以来就是出口上半年，就是至6月份以前，我们出口大概统计了一下是增长了6%。
0: 为助力云南美食从地方小吃迈向国际商品，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主动对接企业，指导企业完善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顺利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质。通过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合格产品通关零延时。
2: 我们实行随到随办、即验即办等措施，保障产品高效快捷出口。
1: 前就是我们如果要办出口啊什么的，我们还要到申报大厅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用了，就是在办公室就可以把通关办掉了。通关便利了，肯定我们做起事情来我们肯定就更灵活。
0: 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同比增长8.9倍。一碗过桥米线正成为连接云南与世界的新桥梁。
3: 近年来，普洱市西蒙县稳步推进零碳校园建设、清洁能源、节能设施和绿色理念深度融合，乡村校园实现了颜值和内涵的双提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低碳办学之路。
4: 走进西蒙县中克镇小学、新场镇中小学，清晨的阳光铺满教学楼顶，488千瓦光伏发电板静静捕捉光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据测算，两校年发电量总计可达约64万千瓦时，在满足学校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余电上网还能产生可观收益，直接为学校每年节省约10万元的用电开支，实现了经济与环保效益的双赢。中克镇小学校长王建宝：
5: 近零碳排放校园项目落地后，我校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校园照明老旧耗电，教室灯光双萤，学生学习不便。如今新装的教室护萤灯守护学生视力，太阳能路灯照亮校园，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太阳能浴室设备让孩子们能24小时用上热水，我们校园生活更舒心便利了。
4: 硬件全面升级，低碳场景处处可见，校园全面换上 LED 护眼灯、太阳能路灯、宿舍节能灯等，浴室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垃圾分类收集站规范投用，从点滴细节践行节能减排。昔日照明老旧、洗浴不便、能耗偏高的校园，如今处处透着绿色节能新气息。中克镇小学学生赵云彩：
6: 教室里装上了护眼灯后，我看到黑板更清晰舒服了，眼睛不容易累了。操场上的太阳能灯路特别亮，晚上活动、放学走路都更安全。
4: 中克镇小学学生赵延听：
7: 以前在学校洗澡很不方便，现在装上太阳能热水设备以后，随时都有热水可以用。上好体育课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干净又放松，特别舒服。
4: 为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行，两所学校均与专业电力公司签订了运维合同，建立了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光伏发电收益在保障运维成本后，专项用于学校电费缴纳和电力基础设施维修，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确保了零碳校园的持久活力。澜沧星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李王四：
8: 我们公司

0: 这主要是做好设备的日常巡检、故障排查与定期养护，保障各类供电设备稳定运行，做好发电数据监测、记录和上报。目前在西蒙的两个学校里，各类设备平稳正常运行。
1: 西蒙县以零碳校园建设为抓手，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绿色的种子。这一探索不仅为边疆地区学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建设样板，更点亮了孩子们心中那盏环保之灯。普洱市生态环保局西蒙分局局长何明强：
2: 下一步，我们将直指争取上址项目和配套资金，结合各校实质，继续推进光伏发电、节能改造等措施，努力打造滨江民主地区绿色校园的示范样板。
3: 进入到了六月份，在曲靖罗平九龙瀑布群就全面的进入到了一个风水季，河水奔腾汹涌，瀑布气势宏伟，迎来了极具观赏的盛景。咱们去看一看。
4: 九龙瀑布群拥有独特的十级阶梯式跌水景观，丰水期水量充沛，水景视听效果震撼。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景区水流量较往年同期偏多近三成，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七月中旬。为保障游览安全，景区临时封闭部分临水区域，提醒游客依规安全游览。
5: 为了确保游客的一个安全，我们景区提前做了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首先的话就是对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员工进行一些安全抢险急救的一些知识培训，然后我们也景区内部也成立了一个安全巡逻小组，然后我们也是24小时对景区的一个水位上涨和安全的一个巡逻检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根据气象局的一个预警，及时的对我们景区的运营出调整，来确保广大游客的安全。
3: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这个关键词是生日快乐，咱们云南的听众您要记好了，好视力20周年庆、26周年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意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干涩发痒，您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可以拨打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电话打得早，咱们还要限量再加赠生日大礼包，您赶快打电话把名额给占住。电话呢是400-608-699，400-608-699。像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密密麻麻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还会流眼泪，甚至您感觉到眼睛是干巴巴的疼，我们就推荐您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眼贴当中啊，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您当时贴完感觉到眼睛看世界已经有了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流眼泪、模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咱们今天云南听众通通都能够去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都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夏凉薄被，这可是周年庆专门给大伙儿申请的，平时从来都没有，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青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成功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产业流量与文旅热度同步攀升。随着产业经营的高频运作与文旅游览的休闲需求在此交汇碰撞，斗南花卉市场配套管理、基础设施、运维保障等相关问题也开始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具体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10: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定时来收，但是收不完，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儿周边没有倒垃圾的地方。
1: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多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卖花商户钟小波：
10: 花多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今天晚上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来，白天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1: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四 A 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游客吴女士：
11: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1: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的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三轮车司机王师傅：
15: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走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四 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三轮车司机黄师傅：
16: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城共区区长杨凯表示，下一步将从动线疏引、环境提标、服务升级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助推斗南片区的提质改造，
19: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花卉的交易区和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香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也将增派执勤力量，规范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那么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全面压实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

0: 记得日产日清。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好，接下来呢是咱们的民生服务站。最近的这些年，医保推出了越来越多的便民服务举措，比如说有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等。不过很多人对于这几种服务有一点摸不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伙儿来理清楚，来了解一下。
3: 亲情账户简单理解就是把家人的社保卡绑定进您的手机，针对不熟悉或不方便使用自助设备手机电脑上网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开发的便民服务。作为子女或亲属通用实名认证后，家庭成员的医保码就装进了您的手机里，帮一老一小挂号开药时切换到家人的医保码，即可进行缴费等医保服务，走的是家人本人的医保报销流程。
4: 亲情账户的绑定全程只需要在线上即可完成，参保人只需要进入云南医保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选择家庭账户管理，然后用家人进行个人信息以及参保信息的一个授权确认，即可绑定成功。
3: 家庭共济则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共享，共享对象为近亲属，可以是职工医保参保人，也可以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共享后可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
4: 家庭共济只能给自己的近亲属进行绑定，比如说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如果是非近亲属是不能进行绑定的，比如说岳父岳母，或者是女婿之类的，就不能进行绑定。
3: 享用共济资金需先进行共济备案，参保人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云南医保小程序，点击首页个人账户共济绑定，进入后按操作输入使用人信息，签署承诺书后提交即可完成。需要注意的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如果跨省就要用到医保钱包了。医保钱包可通过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开通，开通后可设定共济额度转移给近亲属，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近亲属在省外就医购药时，出示自己的医保码即可支付。
4: 参保人如果是接受到了家庭共济或者是医保钱包里面有钱的话，下账规则是，如果医保钱包有钱的话，先下医保钱包里的钱，然后再下个人账户的钱。如果个人账户里面没有余额或者是没有个人账户的话，他就会接着就会第三步就会下家庭共济的个人账户的钱，所有的顺序下完以后，仍然不够的部分再用现金的部分来进行支付。
1: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2: 6月30号，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的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相关部门、爱心企业和特教院校、公益组织等携手联动，以阅读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引导更。

0: 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1: 今年2月1日，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提出，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这标志着保障残障人士阅读权益已成为法定义务。此次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的开展，正是对这一法治要求的积极回应，让残疾人共享阅读之乐、文化之美，是建设文化强国、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残疾人梁学斌：
2: 希望以后能够多一些活动，跟各位书友多多交流。
1: 残疾人陈春凤：
3: 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要多读书，读好书。
1: 推动残疾人参与阅读，是打破壁垒、促进融合的文明实践，是赋能成长、反哺社会的文化滋养。本届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的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就是旨在守护阅读权益，营造书香氛围，推动无障碍阅读深度融入全民阅读大局。云南省肢残人协会名誉主席何志刚：
4: 身体的残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残疾人也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 自2010年创立以来，残疾人文化周已经陆续深耕16载，虽以周为名，实则贯穿全年，成为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提升其发展能力的重要载体。此前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在江西南昌正式启动，云南省紧随其后开启全省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启动仪式上，云南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表示，将以此次残疾人文化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机制，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无障碍阅读、盲人观影、艺术培训走进社区、走进家庭，不让任何一位残疾人朋友因身体障碍而被隔绝在精神富足之外。活动现场，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为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和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的孩子们捐赠绘本、书包和画笔。全国自强模范、著名口书书法家何志刚以口执笔现场创作正己助人服务社会书法作品赠予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一赠一授之间，自强精神与助残善举交相辉映，尽显残健共荣的温情。云南省肢残人协会名誉主席何志刚：
4: 通过我的努力，再加上我们老师对我的关爱，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所以我希望我们残疾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信，通过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听障学生克服发声困难，现场带来儿歌串烧。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学生表演情景剧《那时此刻》与手语歌《努力的人》，讲述追梦路上坚守拼搏的故事。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孩子与家长共同使用塑料袋、报纸等材料制作创意时装，以自信的步伐和歌声表达感恩之情。来自云南省盲人协会的全盲女孩王琦以盲文朗读原创文章《窗户》诉说盲人眼中的人间温暖。每一个节目都展现了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昆明市民：
5: 让我们的残障人群的朋友嘛，就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更快地融入在这个生活里面，觉得这个社会的美好。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来自文山、大理、玉溪、曲靖等地的残疾人文创作品展位，涵盖遗绣、陶艺、木雕、麦秆画、剪纸等丰富品类。云南省图书馆带来了种类丰富的视障阅读书目，助力更多残疾人参与阅读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健康义诊、心理健康咨询、政策法律解读等便民服务。启动仪式后，主办方还将依托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宽文化助残传播覆盖面。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

0: 李纯。
1: 我们有最新的设备，这个设备是朗读机，它扫描以后就可以变成音频了出来。我们再和这个机器一联动，盲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机器就可以找最新的书，主要是解决盲人的阅读问题。
0: 近年来，云南省残联坚持以文化赋能为主线，将全民无障碍阅读和文化惠民服务深度嵌入残疾人服务体系。全省各级残联组织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图书室等设施，提供无障碍阅读服务，积极开展读书分享会、公益讲座等交流活动，推进阅读活动进乡村、进残疾人服务机构、进特教学校。目前，大理州、丽江市、玉溪市、临沧市等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人阅读活动。玉溪市红塔区图书馆馆长左云前。
2: 把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资源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残疾人盲人朋友们。
0: 下一步，云南将持续为残疾人提供更便捷的阅读空间，搭建读书分享、文艺展演、技艺交流、成果展示的广阔舞台，积极开发和推广盲文出版物、有声读物等，推动数字阅读发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为不同类型的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服务，让阅读真正成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风尚。书香社会一个都不能少，阅读有我，每一位都精彩。这场以法治为保障、以文化为桥梁的温暖行动，正在云岭大地上书写残健共融的书香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4: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为了保障全省低保对象以及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及时实施临时救助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2026年7月1号起，云南将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省级财政持续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筹措下达补助资金138亿元，确保提标政策执行到位。这其中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进一步缩小城乡低本生活保障的基本差距。此外，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贴省级指导标准统一按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来确定，提高到每人每月990元。同时提高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补贴标准，按照分类分档来进行补助，集中养育儿童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2010元，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400元。7月2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落幕。赛事汇聚了11个省17支代表队，100多名盲人运动员，其中男子队伍有10支，女子队伍有7支。本次盲人门球锦标赛既是检验全国盲人门球竞技水平、选拔优秀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和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的后备人才选拔赛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

0: 一仙代表当中啊，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了20万公里配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为把服务落实在每一次派送当中树立起了先锋模范标杆。来了解一下，
1: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2: 欢迎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3: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1: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者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4: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也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也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这些年，者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者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2: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模范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态
0: 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北京时间18: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场消息，今年暑期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总规模为7000万元的彩云文旅消费券，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低空旅游三个业态给予消费补贴，让大家游得开心，玩得实惠。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通互联水平稳步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

0: 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发改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大幅下调。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0元左右，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在豫回昆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实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作用。
1: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2: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3: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1: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4: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哲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2: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模范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0: 随着2026年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首选。作为对越人员往来重要门户，云南省红河州的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7月1日，红河州河口公路口岸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点揭牌仪式在南溪河联检大楼举行。
5: 河口县委县政府、州商务局、州税务局、州财政局、河口海关、州文旅局、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共同为退税代理点揭牌，宣告红河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0: 正式落地实施。启动当日，河口口岸顺利完成四单退税交易，实现开门红。越南籍旅客阮氏轻伤。
1: 河口离境退税福利太棒了，满200元即可办理退税，出示护照即可办理，退款渠道多，来红河放心购物。
0: 截至目前，红河州已有59户经营主体完成离境退税商店备案，设立68个服务网点，退税服务覆盖数码家电、日化百货、红河酒红特色产品等品类。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副行长刘征。
2: 工商银行作为唯一指定的离境退税服务的银行，为客户提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服务。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此设立的网点和我们服务网点相结合，为各位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0: 此次离境退税政策落地，是红河州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发展8件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州商务局、州税务局等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退税商店备案、代理点建设等工作，打通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条，切实保障退税业务规范、便捷、高效开展。河口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斌。
3: 税务部门安排业务骨干到备案退税商店校门辅导，把退税条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讲清楚，让我们广大商户一听就懂，一办就会，同时做好与商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等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不断优化退税办理流程，提高运转效率。
0: 河口海关官员王逢林。
4: 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随身行李物品完成机检查验后，可在离境退税专用场所持退税物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向海关申请验核，经海关验核无误后即可线上完成确认，全程不超过5分钟。
5: 经过半年的封湖禁渔，7月1日中午12点，玉溪抚仙湖开湖捕捞银鱼。7月2日清晨，开湖的第一网银鱼上岸，渔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但银鱼个头较去年有所偏小。
6: 7月1号下午，抚仙湖盐湖渔民准备好船只和渔网，奔赴指定水域撒网捕捞银鱼。7月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拉起在水下蛰伏了10多个小时的渔网，随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手持鱼拍，把一条条银鱼从渔网间弹下。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邢云：
7: 昨晚6点半左右出船，下了30多条嘛，然后今早4点半左右收嘛，产量可以呢，只是条子太小了。
6: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张宝琼：
8: 今早还这个鱼嘛，小，因为是两斤半可以，前两年差不多。
6: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孙华：
9: 这个鱼有点小，数量也不怎么多，到个9月份开海的时候，可能鱼长大一点，就数量就上得去一点。
6: 首批上岸的银鱼个头虽然较去年有所偏小，影响了产量，但抚仙湖水质优良，出产的银鱼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主要销往广东、江苏、上海，也有部分出口欧洲，价格有保障，渔民们还是充满希望。渔民张宝琼：
8: 过这个过半夜以后，2个月了嘛，这个鱼的质量，那这数量就会多起来了，因为这个水清这个鱼少，但是鱼的质量是相当好呢。
6: 渔民邢云：
7: 如果照这种下去嘛，应该上半年拿鱼的时候就是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还到12月份的几个月，一个月拿个半把2万块钱这个毛小酒的嘛，就是总共下来应该一条船15万5、6万块钱是应该多的嘛，7、8万是应该。
6: 据了解，今年抚仙湖开湖时间为7月1号12时至12月31号12时，开湖期间只允许使用银鱼刺网捕捞银鱼和放大线垂钓。
5: 七月盛夏，桃香满园。红河州石屏县义龙镇小水村委会的200余亩鹰嘴蜜桃迎来了丰收季。放眼望去，枝头挂满青白泛红的鲜果，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果香，向各地客商游客发出夏日的甜蜜邀约。
10: 走进小水村的桃林，浓郁果香扑面而来，繁茂的桃树硕果垂枝，一个个饱满圆润的鹰嘴桃挂满树梢，惹人垂涎。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装筐转运，忙得不亦乐乎，一副热火朝天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翼龙镇小水村委会关子坡村种植户白耿：
11: 做今年怎么一亩豆，刚开始呗，土比较少，种给比较好，没耕金的嘛，老累远走也，前面呗量多一些，每个年节到两到三元，配多估买到四元。
10: 据了解，小水村种植鹰嘴桃已有30余年历史，当地海拔适宜，光照充沛，独特的土壤造就了鹰嘴桃绝佳的生长环境，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虽然赏味期仅有20天左右，但凭借甜脆多汁、营养丰富的特点，一直深受消费者青睐。楚雄收购商杨鼎润：
12: 今年食品的桃子呢，是个头稍微要小一点，但它今年糖度要高一点，然后结果都有，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到昆明中转仓分拣发货，3-4吨这个样子。
10: 如今这颗甜蜜果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据统计，目前翼龙镇鹰嘴桃种植面积达200余亩，年产量330余吨，年产值超150万元。
5: 近年来，普洱市西蒙县稳步推进林旱校园建设，清洁能源节能设施与绿色理念深度融合，乡村校园实现颜值与内涵双提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低碳办学之路。
10: 走进西蒙县中克镇小学新场镇中小学，清晨的阳光铺满教学楼顶，488千瓦光伏发电板静静捕捉光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据测算，两校年发电量总计可达约64万千瓦时，在满足学校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余电上网还能产生可观收益，直接为学校每年节省约10万元的用电开支，实现了经济与环保效益的双赢。中克镇小学校长王建宝：
13: 近零碳排放校园项目落地后，我校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校园照明老旧耗电，教室灯光双萤，学生学艺不便，如今新装的教室护萤灯守护学生视力，太阳能路灯照亮校园，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太阳能浴室设备让孩子们能24小时用上热水，我们校园生活更舒心便利了。
10: 硬件全面升级，低碳场景处处可见，校园全面换上 LED 护眼灯、太阳能路灯、宿舍节能灯等，浴室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垃圾分类收集站规范投用，从点滴细节践行节能减排。昔日照明老旧、洗浴不便、能耗偏高的校园，如今处处透着绿色节能新气息。中克镇小学学生赵云彩：
14: 教室里装上了护眼灯后，我看到黑板更清晰舒服了，眼睛不容易累了。操场上的太阳能灯路特别亮，晚上活动、放学走路都更安全。
10: 中克镇小学学生赵延听：
15: 以前在学校洗澡很不方便，现在装上太阳能热水设备以后，随时都有热水可以用，上好体育课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干净又放松，特别舒服。
10: 为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行，两所学校均与专业电力公司签订了运维合同，建立了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光伏发电收益在保障运维成本后，专项用于学校电费缴纳和电力基础设施维修，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确保了零碳校园的持久活力。澜沧星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李王四：
16: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好设备的日常巡检、故障排查与定期养护，保障各类供电设备稳定运行，做好发电数据监测、记录和上报。目前在西蒙的两个学校里，各类设备平稳正常运行。
10: 西蒙县以零碳校园建设为抓手，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绿色的种子。这一探索不仅为边疆地区学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建设样板，更点亮了孩子们心中那盏环保之灯。普洱市生态环保局西蒙分局局长何明强：
17: 下一步我们将直指争取上址项目和配套资金，结合各校实质，继续推进光伏发电、节能改造等措施，努力打造滨江民主地区绿色校园的示范样板。
18: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0: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警惕非法中介的保关骗局。使馆表示，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使馆表示，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口通道已经中断。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号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的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法国经历了80年来的最高气温。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4号，该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东部阴有大到暴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北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阴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

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

0: 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

0: 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

0: 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场消息，今年暑期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总规模为7000万元的彩云文旅消费券，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低空旅游三个业态给予消费补贴，让大家游得开心，玩得实惠。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通互联水平稳步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发改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大幅下调。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0元左右，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在豫回昆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

0: 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实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
1: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2: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3: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1: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4: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哲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2: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角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0: 随着2026年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首选。作为对越人员往来重要门户，云南省红河州的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7月1日，红河州河口公路口岸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点揭牌仪式在南溪河联检大楼举行。
5: 河口县委县政府、州商务局、州税务局、州财政局、河口海关、州文旅局、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共同为退税代理点揭牌，宣告红河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实施。启动当日，河口口岸顺利完成4单退税交易，实现开门红，越南籍旅客软柿轻伤。
6: 福利可以马上入境在河口下口，你真的绝对。
7: 河口离境退税福利太棒了，满200元即可办理退税，出示护照即可办理，退款渠道多，来红河放心购物。
5: 截至目前，红河州已有59户经营主体完成离境退税商店备案，设立68个服务网点，退税服务覆盖数码家电、日化百货、红河酒红特色产品等品类。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副行长刘征。
8: 工商银行作为唯一指定的离境退税服务的银行，为客户提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服务。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此设立的网点和我们服务网点相结合，为各位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5: 此次离境退税政策落地，是红河州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发展8件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州商务局、州税务局等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退税商店备案、代理点建设等工作，打通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条，切实保障退税业务规范、便捷、高效开展。河口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斌：
9: 税务部门安排业务骨干到备案退税商店上。

0: 们辅导，把退税条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讲清楚，让我们广大商户一听就懂，一办就会。同时做好与商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等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不断优化退税办理流程，提高运转效率。
1: 河口海关官员王逢林：
2: 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随身行李物品完成机检查验后，可在离境退税专用场所持退税物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向海关申请验核，经海关验核无误后即可线上完成确认，全程不超过五分钟。
3: 经过半年的封湖禁渔，七月一日中午十二点，玉溪抚仙湖开湖捕捞银鱼。七月二日清晨，开湖的第一网银鱼上岸，渔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但银鱼个头较去年有所偏小。
4: 七月一号下午，抚仙湖盐湖渔民准备好船只和渔网，奔赴指定水域撒网捕捞银鱼。七月二号凌晨五点左右，渔民们拉起在水下蛰伏了十多个小时的渔网，随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手持鱼拍，把一条条银鱼从渔网间弹下。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邢云：
5: 昨晚六点半左右出船，下了三十多条嘛，然后今早四点半左右收嘛，产量可以呢，只是条子太小了。
4: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张宝琼：
6: 今早还这个鱼嘛，小，因为是两斤半可以，前两年差不多。
4: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孙华：
7: 这个鱼有点小，数量也不怎么多，到个九月份开海的时候，可能鱼长大一点，就数量就上得去一点。
4: 首批上岸的银鱼个头虽然较去年有所偏小，影响了产量，但抚仙湖水质优良，出产的银鱼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主要销往广东、江苏、上海，也有部分出口欧洲，价格有保障，渔民们还是充满希望。渔民张宝琼：
6: 过这个过半夜以后，两个月了嘛，这个鱼的质量，那这数量就会多起来了，因为这个水清这个鱼少，但是鱼的质量是相当好呢。
4: 渔民邢云：
5: 如果照这种效果，应该上半年拿鱼的时候就是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还到十二月份的几个月，一个月拿个万把、两万块钱，这个毛小鱼的嘛，就是总共下来应该一条船四五万、五六万块钱是有的，多的嘛七八万是有的。
4: 据了解，今年抚仙湖开湖时间为七月一号十二时至十二月三十一号十二时，开湖期间只允许使用银鱼刺网捕捞银鱼和放大线垂钓。
3: 七月盛夏，桃香满园。红河州石屏县义龙镇小水村委会的两百余亩鹰嘴蜜桃迎来了丰收季。放眼望去，枝头挂满青白泛红的鲜果，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果香，向各地客商游客发出夏日的甜蜜邀约。
8: 走进小水村的桃林，浓郁果香扑面而来，繁茂的桃树硕果垂枝，一个个饱满圆润的鹰嘴桃挂满树梢，惹人垂涎。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装筐转运，忙得不亦乐乎，一副热火朝天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义龙镇小水村委会关子坡村种植户白耿：
9: 做今年怎么运都刚开始呗，苦比较少，做给比较好，没工资了嘛，老累完走也前面没量多一些，每公斤就到两到三元，配多股卖到四元。
8: 据了解，小水村种植鹰嘴桃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当地海拔适宜，光照充沛，独特的土壤造就了鹰嘴桃绝佳的生长环境，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虽然赏味期仅有二十天左右，但凭借甜脆多汁、营养丰富的特点，一直深受消费者青睐。楚雄收购商杨鼎润：
10: 今年食品的桃子呢是个头稍微要小一点，但它今年糖度要高一点，然后结果都有，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到昆明中转仓分拣发货，三四吨这个样子。
8: 如今这颗甜蜜果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据统计，目前义龙镇鹰嘴桃种植面积达二百余亩，年产量三百三十余吨，年产值超一百五十万元。
3: 近年来，普洱市西蒙县稳步推进林碳校园建设，清洁能源、节能设施与绿色理念深度融合，乡村校园实现颜值与内涵双提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低碳办学之路。

0: 走进西蒙县中克镇小学新场镇中小学，清晨的阳光铺满教学楼顶，488千瓦光伏发电板静静捕捉光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据测算，两校年发电量总计可达约64万千瓦时，在满足学校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余电上网还能产生可观收益，直接为学校每年节省约10万元的用电开支，实现了经济与环保效益的双赢。中克镇小学校长王建宝：
1: 近零碳排放校园项目落地后，我校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校园照明老旧耗电，教室灯光双萤，学生洗浴不便，如今新装的教室护萤灯守护学生视力，太阳能路灯照亮校园，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太阳能浴室设备让孩子们能24小时用上热水，我们校园生活更舒心便利了。
0: 硬件全面升级，低碳场景处处可见，校园全面换上 LED 护眼灯、太阳能路灯、宿舍节能灯等，浴室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垃圾分类收集站规范投用，从点滴细节践行节能减排。昔日照明老旧、洗浴不便、能耗偏高的校园，如今处处透着绿色节能新气息。中克镇小学学生赵云彩：
2: 教室里装上了护眼灯后，我看到黑板更清晰舒服了，眼睛不容易累了。操场上的太阳能灯路特别亮，晚上活动、放学走路都更安全。
0: 中克镇小学学生赵延听：
3: 以前在学校洗澡很不方便，现在装上太阳能热水设备以后，随时都有热水可以用，上好体育课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干净又放松，特别舒服。
0: 为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行，两所学校均与专业电力公司签订了运维合同，建立了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光伏发电收益在保障运维成本后，专项用于学校电费缴纳和电力基础设施维修，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确保了零碳校园的持久活力。澜沧星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李王四：
4: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好设备的日常巡检、故障排查与定期养护，保障各类供电设备稳定运行，做好发电数据监测、记录和上报。目前在西蒙的两个学校里，各类设备平稳正常运行。
0: 西蒙县以零碳校园建设为抓手，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绿色的种子。这一探索不仅为边疆地区学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建设样板，更点亮了孩子们心中那盏环保之灯。普洱市生态环保局西蒙分局局长何明强：
5: 下一步我们将直指争取上址项目和配套资金，结合各校实质，继续推进光伏发电、节能改造等措施，努力打造滨江民主地区绿色校园的示范样板。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

0: 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郝诗丽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警惕非法中介的保关骗局。使馆表示，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使馆表示，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

0: 在维也纳接受今日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口通道已经中断。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二号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法国公共卫生署三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的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法国经历了80年来的最高气温。气象局的数据显示，6月24号，该国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东部阴有大到暴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北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阴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

0: 常好的作用。
1: 问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1: 昆明享春城之美誉，云南省省会，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相连，西南与玉溪市，东南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西与楚雄彝族自治州接壤，东与曲靖市交接，是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圈，国家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昆明市为山原地貌，地势大致北高南低，多溶洞和熔岩地貌，熔岩盆地有石林坝子，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5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1450毫米，气候宜人。昆明开放而时尚，浓缩了云南的区位优势，从2000多年前的南方丝绸之路到开放的昆明，一直是东亚大陆和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及政治联系的陆路枢纽。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是昆明成为中国主要的会展城市之一。昆明在民国历史中可是耀眼的存在，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府整合为西南联合大学，退居昆明，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们让昆明城充满文化氛围，成为浪漫之地。而在那个时代，云南陆军讲武堂则培养出了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将军士官，为昆明城奠定了英勇之气。如今西南联大与讲武堂旧址都还在，体会民国气质再好不过。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您不得不去的地方也非常多，其中之一就是昆明官渡古镇。官渡镇位于昆明东南郊，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旅游，特别是昆明旅游的主要历史文化景观。据记载，官渡古镇在唐宋时期就是滇池北岸一个规模较大、繁华热闹的集镇。历史上，滇池的水面较高，舟楫往来常泊于此。这里是一个渡口，且多为官家及士大夫游览戏船、饮宴之用，俗称官家渡口，因而得名官渡。官渡古镇历史悠久，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已是滇池东北岸一大集镇和交通要冲，古镇分布着较多的古建筑、佛寺、阁楼、庙宇，俗称六寺七阁八庙，现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处，有建于唐代的土主庙、宋代的法定寺、元代的妙占寺东塔和明代的孔子楼、金刚塔等，其中金刚塔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的官渡是滇池船舶往来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滇南交通要道上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集镇，明清时就有小云南之称。官渡古镇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很有历史感，街面上都是步行街，街道两边的商铺经营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流涌动，现代气息与古老建筑的融合，有些嘈杂又有些幽静。这里有着著名的官渡八景，即古渡鱼灯、罗峰叠翠、云台月照、杏圃牧羊、凌云烟缭、滇南草坪、金刚夜雨和笔写苍穹。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妙占寺前的金刚宝座塔。

0: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在昆明的某个角落里，坐落着很多美丽神秘又古老的建筑，历经数百年的风雨飘摇仍然矗立不倒，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也是历史本身。金殿又名铜瓦寺，位于昆明市东北7公里处明凤山上的太和宫道观内，因用黄铜铸成，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照的翠骨幽灵金光灿烂，故名金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纯铜铸殿。金殿初建于明万历30年，由云南巡抚陈用兵仿照湖北武当山天柱峰的太和宫及金殿样式建造，供奉北极真武大帝，周围建砖墙保护，有城楼宫门等建筑，称太和宫。崇祯10年，由巡抚张凤山将铜殿拆运至冰川鸡足山，现存金殿为清康熙10年平西王吴三桂重建。金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外檐装修等均仿木建形式，门窗隔扇用镂空及浮雕方法刻铸出龙凤花草及锦绣图案，十分精美。深深的庭院内还有明代所植的一株山茶、两株紫薇，每年春夏开放，花红似火。相传当年吴三桂、陈圆圆常在夏日三伏天坐在紫薇树下谈笑风生。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跟着江涛听故事。我国有多座名为大观楼的楼阁，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昆明市的大观楼，它坐落在滇池草海北岸，与太华山隔水相望。现在的大观楼是一座精致的三层建筑，高18米。大观楼最初修建于清康熙年间，康熙29年（公元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巡查路过滇池边名为晋华浦的地方，看中了这里的景致，命人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崔庚馆、观驾堂、木梦亭、漏月亭、承璧堂和大观楼先后修建起来，沿滇池湖堤还开辟了码头，堤岸夹种桃柳，点缀湖山风景。大观楼从此成为昆明人临湖宴饮、饱览滇池风光的好去处。到了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孙然翁的名士来此游览，情之所至，写下了一副世所罕见的超长楹联。上联写登临大观楼所见到的500里滇池风光，下联抒发对云南数千年往事的无限感慨。这副楹联共180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我国古代许多名楼在岁月的沧桑中，即便楼已经损毁，但对它的记忆却无法抹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具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篇曾题写于墙壁上的诗文，或者是一个关于它的神话传说。提到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仿佛浮现眼前。提到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立刻涌动心间。提到黄鹤楼，不由让人想到崔颢的题诗，李白的送别。孙然翁虽然没有李白、范仲淹的名气，但大观楼凭借一篇古今天下第一长联，就足以被永久铭记。相比黄鹤楼、岳阳楼等，大观楼更幸运的一点是古迹犹存。顶流的长联和顶流的书法，再加上与长联内容相呼应的湖光山色，让大观楼具有了极其珍贵的人文和审美价值。如今我们看到的大观楼是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重修的，180字长联则是在光绪14年（1888年）重新刊刻的。书写者为著名白族诗人、学者、书法家赵帆。赵帆另一幅著名的作品是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大观楼原来的地名晋华浦，华指太华山，浦是水边，晋华浦就是滇池边靠近太华山的地方。随着岁月流逝，晋华浦这个地名逐渐被大观楼取代。作为历史的印记，晋华浦成为昆明市西山区一条街道的名字。沿着这条街道一路向南，会遇到一条河。如果是冬天，你会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河道上盘旋，这就是大观河，一条从大观楼旁的滇池水域蜿蜒过来的河道。沿着河道的方向向西望去，碧蓝的天空下，海鸥密集如织，盘旋翻飞，犹如雪花随风起舞，轻盈潇洒，无拘无束。 有很多海鸥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海鸥上下飞舞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在投喂。是的，你猜的没错，这里就是大观楼了。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中国的西南部，这里四季温暖如春，所以也被美誉为春城。它也曾经是滇池流域青铜文化的中心。与任何一座大型城市一样，除了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林立的高楼外，这里却比其他城市多了一份闲适，有着四季都开不败的鲜花，仿若一个大型的城市花园一般。城市里蕴藏着多个景色秀丽的风景区，把城市和自然结合得异常巧妙。除了美丽的风景外，这里的风土人情是云南红土地上绚丽的瑰宝，聚集了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的优势，让昆明的民俗文化更加多元，让游客能感受到淳朴的民族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分享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现在时间0:14。继续来听到齐秦的《别在窗前等我》。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继续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我要一种感觉》。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继续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九军。

0: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
1: 15年前，李圣杰的一曲《痴心绝对》火遍大江南北，歌声当中痴心又绝望的情感，从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经典《听你听我》。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不是真的爱我》。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让我们和蔡琴的声音一起走在乡间小路上。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原味人，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分享齐秦所带来的情网。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送上这首《秋千》，来自于陈芊芊。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林那英。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着来分享一首《无家可归的人》，来自于汪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0: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继续来分享戚薇和杨宗纬所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1: 浩瀚星海中，